0: 乎。所以说，这个肥胖的女性还是育龄阶段的，她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这个检查。还有叫主菜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哦，
0: 那它是由于这个，因为异位脂肪的堆积会堆积到我们咽喉、颈部，那么多余的这个异位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呼吸道，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喘不上气儿，尤其是在睡觉的过程中，它会由于这个呼吸道塌陷，睡觉就会一是打鼾，第二会中间呼吸会暂停之后。几秒、几十秒，然后再呼吸，所以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患者呢，其实由于夜间他会出现乏氧，那第二天工作起来就会乏力啊，没有劲儿，记忆力也会减退，其实是会影响大脑的供氧，影响生活的。所以也希望，如果有这样困惑的人，也一定要对肥胖，尤其是妇科的一些肿瘤，包括我们甲状腺的肿瘤，其实，在临床中这种的数据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是希望大家
1: 就是怎么避坑？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健康减肥哈。从您的这个治疗实践啊，一些实践方面，就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能说一下，就是哪些是靠谱的，哪些是该回避的坑？
0: 比如说液氮呢，或者是21天极速减肥法，这些网红的所谓的减肥的方法，其实它是肌肉脂肪没有燃烧，所以这些用网红所谓的网红的这种方式减重之后。他恢复到正常饮食之后，他体重就会很快的就会反弹过来。
1: 您说掉的是水，这个我有认知，因为过去好多人都说那个你最开始掉分量的时候，先掉的一定是水。那脂肪和肌肉，你怎么能区分什么时候掉的是脂肪，什么时候掉的是肌肉？
0: 因为极低热量的饮食，我们人身体的供能是不够的。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它就得只能通过燃烧肌肉的方式来给。人身体来供能，对我们医学来讲叫得不偿失，因为肌肉是对我们人身体健康和维持代谢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想尽一切的办法保住我的肌肉，甚至是要增加我的肌肉。但是这种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就有这个弊病，而且只要掉了肌肉，它的体重下降会非常快，因为肌肉沉，同样的体积的一个肌肉是我们同样这个脂肪的3倍，所以说你是瘦了，但是你消没的是肌肉。如果是燃烧了脂肪，你可能掉了很多的这个重量，看着没有那么明显，只是不过是腰围变小了。所以说，这个在判断肌肉和脂肪，这是我们拿肉眼或拿体重秤，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如果你真的要想衡量我通过一段时间减重，我掉的到底是肌肉脂肪，那是一定要到医院通过我刚才说的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所以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就是您说的科学减重，究竟怎么样是科学的？
0: 其实就是4个维度，说起来很简单：饮食、运动、睡眠加上心理。饮食在我们减重这过程中占的是比例是非常大。因为饮食是决定你这个减重能够走多远和是否能够不反弹的一个核心。
1: 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曾经试过，就是只要我晚饭不吃，我一个月最少10斤。但是现在就不好使了。
0: 这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一提到治疗，那就是说它是能够治疗疾病和逆转疾病的，这种才是最专业的。那说到这个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和你分享一下。因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因素做了一个归类，其实有4大影响因素：生活方式、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医疗因素。那在这4个因素中，生活方式的影响占到了60%。所以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明确的框架，60%的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这个疾病的预防和逆转靠的是生活方式，然后在我们中国是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在90几年的时候做的是糖尿病预防的一个大型临床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这个城市中很多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进行了生活方式的干预，干预多少年之后，他们拿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结果就是他们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后。从糖尿病前期发展成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降低了39%，也就是说，用了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是能够做。

0: 疾病的逆转和疾病的预防的。
1: 那咱们就单纯的说饮食，就是减重的这种饮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呢，就分为三类，一是碳水，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脂肪。那如何配比？当然，我们的膳食指南有我们膳食指南的指导，但对于我们减重的患者来讲，我们是要进行有一些精准的指导。虽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和大家聊了一个大概。饮食呢，我们要少吃高油、高糖、高热量，然后要多吃一些含全谷物、多含膳食纤维。低升糖指数的这些，主食，然后对于蛋白质呢，我们是一定是建议要吃够优质的蛋白质。
1: 就首先您说的主食不是不能吃，
0: 可以吃，也是一定要吃的。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多吃蛋白相关
0: 多脂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瘦里脊，这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1: 就这些是可以多吃一
0: 的。对，
1: 些
0: 是可以要多
1: 的。
0: 吃的。还有就是脂肪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还有很多包括脂肪肝的人，我们也一定会见到吃，优质的油，不吃油，脂肪肝也不行。我们在这蛋白质、碳水和脂肪这个配比这个框架结构中做了一些的这个精准的调整和管理之后，既让你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也能够让你瘦，其实这是核心。所以说老百姓说的少吃主食其实是对。但是少吃什么样的主食？一定是少吃精致的碳水，粥啊、包子、馒头、油条、面条，那这些都是升糖很快的，叫精致碳水。所以在我们主食时，一定是建议吃食物的原型，全谷物，包括像玉米这一类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不是不能吃，是一定需要吃，但你吃的是什么，哪种，吃了多大量，其实科学的含量就在细节之处。
1: 那刚才您说到第一个是饮食，第二个是运动。
0: 对，运动在我们减重的这个整个的贯穿中是要贯穿始终。运动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含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是游泳、骑自行车。因为在有氧运动中，主要是在燃烧脂肪。我们要减重，一定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燃烧脂肪。第二个维度是要保肌或者是增加肌肉，这两个维度都不能少。所以在我们运动处方中，第一个处方呢就是有氧运动，我们每周要保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那同时呢，因为在有氧过程中它会燃烧脂肪，那可能也会损失一部分肌肉，那怎么办？我们还建议每周要至少的2次的抗阻训练。抗阻训练呢也含两种，一种是有器械的，一种是无器械的。比如我们在家也没有器械，也不方便，在家平板支撑。俯卧撑或者是深蹲都没有问题，是很容易就增加了我们核心还有我们腿上臂的这样一个肌肉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呢，小器械很简单，哑铃、杠铃，
1: 对，我家里也买
0: 或者是弹力带，就在家里，因为你需要负重才能够给肌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肌肉有感觉了，它才是练。其实运动不在于当下，是在于持续的坚持，你是一定会获益的。但是在你做抗阻训练这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多吃蛋白质？你想要长肌肉，没有负重它长不了，你没有吃够蛋白质也长不了肌肉。而且呢，通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减重，既把你的内脏脂肪燃烧掉了，然后把你好的东西肌肉增加了，增加你的代谢率，这样呢就能养成我们所谓的叫易瘦体质。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科学饮食加运动。是需要重塑一个易瘦体质。
0: 对，其实最终你要维持住才是我们的全面胜利，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贯穿我们身体健康的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我们再科普一下，因为现在，要有氧运动，它一定是达到一个叫燃脂的最大心率，你的脂肪才是燃烧最充分的。以前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公式来计算，这是粗略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医院已经建了一台机器，叫心肺运动实验检测。通过到医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心肺运动的一个检测之后，我们能测出你的燃脂最大的心率。换句话讲，测出这个心率之后，你未来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的脂肪就在高效的燃脂。
1: 就不要总是自己去摸索，对吧？完全有指导，咱们可以尊重指导。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睡眠，我能了解到就是11点呗，晚上睡眠是吧？包括每天要坚持6到8个小时，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一些吗？
0: 因为首先大家要理解，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我们人的机体在夜间是修复的一个过程。如果熬夜你不睡觉，我们会影响很多激素的分泌，这个激素呢？

0: 就会造成了脂肪的囤积，所以是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影响了体重。还有呢，就是睡眠充分是恢复我们肠道内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所以睡觉好是治病的。
1: 前面三个我都能理解，说减重啊，饮食、运动、睡眠，心态和减重有关系，这个是从哪儿讲呢？
0: 心态其实是这样，因为肥胖对很多人来讲是个困惑，
2: 对，
0: 他会有内在的压力，他会纠结，甚至是会抑郁。那他越去纠结这些事情，他很多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分泌，一是激素干扰他，第一呢，他要暴食，这是一种压力肥之后造成的一种激素的一些影响。所以，保持一个健康、开心、快乐。哎，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释怀的时候，人有些时候是要学会放下，因为减重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改变习惯的过程，让你内心去接受它，去理解它，去认知它，然后和好的生活方式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您这个科学的减重指导普及，我觉得对我特别受益。就是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特别着急，反反复复，特别是到这个年龄段以后，就是感觉好像，我说喝水都长分量。
0: 在我们这个门诊里面，这样患者见的就很多，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单纯的肥胖，说实话不多，大概得95%以上都是合并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发现胰岛素抵抗是这些患者中合并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这种叫病理生理。正常的，我们的胰岛素是降血糖的，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储存囤积下来，这是胰岛素的一个作用。那大家就想，如果诊断了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的含义就是分泌了过多的胰岛素，还不能发挥它降血糖作用。胰岛素本身就是储存脂肪的，胰岛素还分泌更多了，那你的脂肪一定是牢牢地锁在了你的内脏，这就是解释了老百姓说喝口凉水都胖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如果你要吃的更多的碳水的话，那你可能还会更胖。所以核心是激素。其实说胖，它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说到医院之后，我们一定要医生一定要给患者开一系列的检查，这叫疾病的评估。我们要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才能够根据病因来进行后续的治疗和管理。
1: 像您刚才说的，既然有这种胰岛素抵抗，那么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包括您之前说的脂肪肝，就是这些所有的。那如果瘦下来，脂肪肝会消失吗？血糖会真的降下来吗？
0: 我先说个数据吧，因为在我们接诊的上千个患者中呢，已经有近100名的患者实现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包括二型糖尿病的逆转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逆转，是可以逆转的。其实这个奥秘就在于减重。
3: 我以前的体重是109公斤，经过宋院和这个团队的一些营养师，每日对我的帮助，在群里上传我的体重测量照片，也会上传每顿的伙食，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如何进行合理的运动方式和时长，然后在减重的同时，他们也没忘记对我的心理疏导，让我身心更加健康。体重瘦下来之后也更加自信，出去交更多的朋友，看更多的事物。
4: 从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吧，然后接受这个咱们这个科室的一个治疗，当时我是210斤，血糖已经达到了19点多。然后经过咱们科的一些营养师告诉我怎么去吃，怎么去搭配，加上平时的一些运动，然后逐渐的血糖啊也控制了，还有这些脂肪肝啊都没有了。体重最瘦的时候减到了162斤，更自信了。也是通过运动嘛，我觉着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去挑战的一些东西，我想着自己去试能不能做到，哪怕不好，失败也好，成功也好，我这种结果都能接受，就是更能让自己心情愉快吧。
1: 扭转了我之前对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单纯的就是为了美而减肥，那么现在看其实是要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且在减肥的过程中呢，不要听之任之哈，就是一定是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这种减肥的方案，然后呢再就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疾病的方式去治疗自己的肥胖，我觉得可能会达到我们意想中的更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对，一次科学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或者叫干预，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来一次重置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自己。

0: 这样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看看我们生命从事之后，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和心态去来面对我们未来美好的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不要甘心平庸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狂野不羁的非洲，看看在那生活的非洲企鹅。满尖刺，但缅狐猴能在这种树上来去自如，他们是靠着什么才不惧这些尖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欧洲野牛体型十分强壮，但冬季的森林物资十分匮乏，他们要如何度过严寒的冬天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介绍。
1: 在博德斯，非洲企鹅直接在海滩上挖出浅坑，或者把家安在浓密的沙丘植物下面，

因此，环保主义者为育种企鹅准备了塑料巢穴，帮它们遮挡风雨和烈日。约有13%的雏鸟靠这些人工家园的庇护活了下来。

和它们的体型相比，企鹅的蛋顺利产下蛋只是过了第一关，还要耐心孵化大约40天，雏鸟才会破壳而出。共同承担这个职责，夫妻俩公平轮岗，一天在家孵蛋，一天。他们是经验老道的游泳健将，猎杀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0公里，甚至更长时间。做不到。企鹅能潜到130米深的水下，在那里，它们小小的身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与之相比，水肺潜水员很少潜到40米深的地方。非洲企鹅在水下平息的时间平均超过2分半钟，凭借这一本领，他们成为了高效的水下捕食者。然而，他们的

猎物也是人类的捕捞目标，上他们还要面对捕食者的尖牙利嘴。 海角海狗特别喜欢攻击在它们的领地内往来出没的企鹅。实际上，它们并不吃企鹅肉，而是撕开企鹅的肚子，享用里面的鱼。海狗一旦学会了捕捉企鹅的技巧，就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据记录，一只海狗一天能杀死65只企鹅，并开膛破肚。 下海捕鱼的父亲安全回来了。

他们互相致意。因为这种叫声，这些闹哄哄的家伙又被称为公驴企鹅。鸣叫是他们进行交流、识别配偶以及求偶的重要手段。不自己初为母亲的这只雌鸟似乎没有意识到它的孩子面临体温过高的危险。雏鸟柔软的绒毛不太保温，因此在高温天气里，它们需要父母帮着抵挡炎热，在夜间需要父母帮着取暖，比如这只黑背鸥。海鸥是最常见的偷蛋贼，而雏鸟们出生不足15天，但是在这里，它寡不敌众，只能退避三舍。

越长大，雏鸟的需求越多，父母的压力也就越大。他们不仅要想办法给这一大团毛球遮阴避雨，而且在填饱自己的肚子之余，还必须每天给每只雏鸟供应大约半公斤食物。如果出海捕食的父母空手而归，雏鸟就会挨饿。但是父母不会为了孩子罔顾自己的健康，他们只有照顾好了自己，才有机会养育更多的孩子。能否找到足够的食物，关系到这个繁殖季节的成败。

每次出海归来，父母会将捕来的鱼反刍给幼鸟吃，因为这是企鹅把食物带回家的最简单方法。父母在携带食物时，甚至会放缓消化速度，这样他们就能给孩子带回去更多的食物。每一口都异常珍贵，雏鸟把喙伸进父母的喉咙里，以免有食物漏出来。企鹅的喙和舌头上分布着尖尖的向后生长的齿状结构，用来抓住滑溜溜的猎物。成功养活两只雏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每窝通常只有一只雏鸟能够存活，第二枚卵只是起到以防万一的作用。首次繁殖的企鹅更加难以为雏鸟提供足够的食物。就连孵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0: 饥饿的海鸥没有放弃，他们
1: 面狐猴是狐猴的一种，它们在马达加斯加岛上自由自在地跳跃。在它们生活的荒野中，这种带有尖刺的就是从河石用这种方式跳跃的。在森林中，它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本领呢？面狐猴在森林里定居已最强，行驶了三个小时后，路两旁开始出现形状奇特的植物。听到了奇怪的叫声，
2: 有一只狐猴，那儿，在那儿。
1: 这就是为
2: 首吧，他好像有点怕我。
1: 南半球的七月正值隆冬，而缅狐猴一般会在春天到来前产崽。小缅狐猴出生后会紧紧抓住妈妈的肚皮，在妈妈身上度过第一个月。缅狐猴妈妈正在兴奋地来回跳跃，树上到处都是锋利的尖刺。这种树属于龙树家族，是出了名的刺儿头，但缅狐猴们并不在乎这些。他们吃完一棵树上的树叶后，就会跳到另一棵树上去。

0: 瞧，它们的脚掌上有许多圆圆的小孔，这应该显要比其他狐猴厚很多，这也许是它们能够在树刺之间穿梭的原因。蹦跶了几下又上了树，面狐猴的平衡感很强，有时候花叶鲜美多汁，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
1: 欧洲野牛十分强壮有力，它们体型庞大，有些雄性的体力。欧洲野牛是群居动物，它们会组成一个20只左右的小团体，在森林中四处。每年的8月和9月，雄性会为了争夺雌性而进行激烈的斗争，

0: 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爷爷奶奶都安顿好了吗？
1: 安顿好了，现在正歇着呢。刚才爷爷还耍小孩子脾气呢，非要吃油泼面，所有人都哄不好。结果奶奶一去，2分钟就搞定了。那话怎么说来着？问时间，情为何物？不过一物降一物。
0: 爷爷生病以后啊，很多事儿很多人他都不记得了，但他只记得他的爱人叫张桂花。刚才在我到之前，明月村救援点的人告诉我，他逢人就说他的爱人叫张桂花，一直在找他。
1: 他就算忘了前世界，也忘不了他的爱人。
0: 说的对。
1: 你坐呀。有个事儿要问你，
0: 说。
1: 那天晚上你去送饼干的时候，都说什么了？我一直戴着耳机剪片子，什么都没听见。结果一抬头你就跑走了。
0: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你到底说什么了？
0: 我专门去跑去跟你道歉去了，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生气，故意不搭理我呢。
1: 哦，然后你就走了？
0: 那可不。
1: 你这欠道的也太不真诚了吧！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来。
0: 冷静下，之前是我太主观，误会你了。但通过这次救援，我发现你有两下子，我还挺惭愧的。今天我郑重地跟你道歉，对不起。
1: 嗯，我接受你的道歉。其实也不能全怪你，我以前吧看着是挺不着调，所以好多人都觉得我不靠谱。但是人与人之间就是要慢慢相处才能了解的嘛，对吧？
0: 嗯。
1: 那过去的事儿就让它翻篇了。不如这样，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叫阮清夏。干嘛？不想跟我重新认识啊？
0: 没有。你好，我是舒文博。
1: 其实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谢谢你不顾一切的帮我捡回相机。
0: 客气了，都是小事儿。
1: 其实那个相机呢，是我考上新闻系的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他跟我说，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的话一直是我最大的动力。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儿。
0: 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了。
1: 你说的真心话？
0: 当然了，要不然爷爷奶奶怎么会这么快宠我？
1: 我觉得也是。
2: 哎，李先生，你知道刚我们邢队为什么不打我们吗？
1: 为啥？你不冷吗？
2: 哎，你们说这火这么大，我怎么越坐越冷？
3: 不挺暖和的吗？就你一个人冷。
2: 你细想想，我该不该冷？
3: 啊？
4: 哎，行了，
2: 我出去溜达溜达，顺便捡点树枝回来。
4: 我害怕，快点，快点！
3: 行了，我担心他，那我也去了啊。

0: 我以为我在医院已经看惯了生死，结果到这儿发现还是高估自己。
1: 习惯又不怎么能，这不是你的问题。
0: 新乡村撤离的事儿，你不会介意吧？
1: 不，这又不是第一次。咱们呢，都是为了能够救助更多的人，所以有些矛盾也可以理解。
0: 你不早点休息吗？
1: 还在值班。
0: 那我陪你待会儿。

0: 那我能不能请教您几个问题？
1: 你那个包在？
2: 要不你？你拿这个干什么？
1: 就你这些医疗的器材，好像长得都差不多。那为什么要带这么多？
2: 这不是你给我准备的吗？
1: 我不太熟悉了。你像这两个，这不一样吗？
2: 这两个不一样。你看，这个是持针器，这个是止血钳。
1: 持针器。
2: 就是。在缝合的时候，你要这样拿着它，这样缝合。

0: 爷爷奶奶吃饭了，哦，来，快起来吃饭了。
1: 爷爷，起来吃饭了。
2: 吃饭。
3: 小夏，真是谢谢你啊！那天我跟老伴儿拌了两句嘴，他一赌气就走了。幸亏你把他找回来，要找不回来，我活着也没意思啊。
0: 奶奶，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过您以后呀，也别跟爷爷吵架了，多伤感情啊！那顺嘴的气话也伤人。
4: 各位乡亲们，快听我说一下。余震导致林家村北侧山体松动，随时会有山体滑坡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立即撤离，快！
5: 乡亲们，余震导致林家村北侧山体松动，随时会有坍塌的危险，我们现在立刻撤离。

0: 手术做完了，那赶紧去歇会儿。
1: 看着何瑶了吗？
0: 他走了，好像有些物资需要他亲自出面去协调一下。这些天多亏他帮忙了。哦，他让我提醒你，别忘了喝感冒冲剂。
1: 嗯。

0: 这些天他一直都在。
1: 对啊，帮着登记伤员、组织志愿者、做医疗培训，都是他一个人在负责。啊，我交班去了，你歇着啊，
0: 行，你先忙。
1: 好好休息。
2: 奶奶。
3: 小伙子，有时间让我们大家回去收拾点贵重的东西，带走吧。
2: 大家抓紧时间回去收拾东西，半个小时在这集合。
4: 好，
5: 老头子，走，咱们回家拿结婚证去。
6: 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结婚证。
5: 慢点，
2: 小心点，小心点，
6: 结婚证。
3: 结婚证就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啊。

0: 目前，林家村的老乡都撤离到这儿了，但是帐篷不够。今天晚上，大家就在这个工地上休息。
1: 是。
0: 现在，原地休息，解散。
2: 小夏，你怎么过来了？里面没地儿了，我就出来在外面找个地方睡吧。
0: 啊，要不去那边吧，那边暖和一点。
2: 好啊。

0: 坐这儿吧，这儿暖和一点。嗯。啊，
1: 坐我包上。
0: 谢谢啊。
1: 没事。
2: 舒队。
1: 哎。
2: 给。
1: 谢谢。

0: 小夏姐，
1: 哎，来了。
0: 哎，树墩，哎，报道快写好了吧？
1: 嗯，还好咱们俩带了两台相机，我的社会的，你的还能用。
0: 哎，这张照的不错。哎呀，我好像记得有另外一张，刚好抓到了树队长的正面，我觉得那张感觉更好，为什么不用那张？
1: 这张呢，更能展现所有参与救援人员的群像，包括你看大家成功救出小女孩之后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救援呢，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所以我觉得还是这张比较好。
0: 也对。
1: 学着点儿。
0: 哎，小霞姐，你先忙，我去打卡。
1: 你怎么了？
2: 我之前还真没觉得你这么能吃苦，而且你还挺专业的。
1: 树队长，你怎么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
2: 对不起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1: 行了，都道多少次歉了。其实要说以前吧，我也想不到自己两块饼干就能凑合一顿饭，在这种条件下，露天就能睡一觉。所以说人嘛，都是极端的环境逼出来的意志力。但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认同过我的工作和我的价值。
2: 对，都是刚毕业的新兵，也是刚刚考进特警队的。刚来的时候，在家里都是宝。
1: 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我拍的素材都剪成纪录片，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年轻偶像。
2: 好，我支持你。哎，对了，你这几天的报告能不能借我参考一下？
1: 我们这叫报道。哦，
2: 能不能借我一下？
1: 干嘛呀？
2: 我这人嘴笨，又不太会写文章。其实我特别羡慕你们这种拿笔杆子的人。
1: 可以呀，那我还羡慕你们这些拿枪的呢，多飒呀！给。
2: 好，谢谢啊。

0: 小夏，妈妈，你已经冻了一晚上了，凉，吃点热乎的啊！
1: 谢谢奶奶。
0: 哎，不谢。
2: 小夏，
0: 哟，小伙子来了。
2: 奶奶，吃点面。
0: 啊。
2: 嘿，昨天晚上奶奶睡得好吧？
0: 能不好吗？你们都把帐篷给我们住了，你最辛苦了。
2: 嗯，
0: 肩膀上都被人压了一晚上了。
2: 那个你吃好了吗？新的屋子到了，我拿着。
1: 不行不行。嗯，
3: 慢点慢点，别急别急，都有都有都有。
4: 陆枫，你怎么过来了？
5: 妈，只允许你们两个再去啊！我虽然不做警察了，但我的血也是热的吧？我组织几个朋友过来送物资来了。
2: 行，果然是我兄弟。
4: 哎，谢谢谢谢。
3: 慢点啊你。
6: 看不出来啊，你这个贵公子啊，温暖的时候还真挺温暖的。
3: 你看不出来的还多着呢。
7: 树队树队，富安村那里安置了很多灾民，还缺水和食物，指挥部要求我们调车支援。
2: 是。好，我立刻安排。罗峰，你来的正好，征用一下你的车。富安村那里安置了很多从镇中出来的灾民，还缺水和食物。我们这边车调不开，正好借你车用一下，你帮我送点过去。
3: 我一个人啊。
6: 算我一个吧，我正好想去拍点其他村的情况。
2: 行，那边路也不难走，那你们俩注意安全。
5: 放心吧，小夏安全抱我身上。
6: 等我一下啊。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我累得不行，这点人手要上马桶，不知道啥时候啊。
2: 我们是江宁特警，听说有人被困在下面。
0: 是，我是这里的生产矿长，我是梁东。我们有八名矿工被困下面四五天了，而且矿道出口已经被地震给堵住了。
3: 有没有人受伤？
0: 下面情况还不清楚，上面有几个受伤的，在那些棚子里。
3: 医生，跟我走。
2: 有网吗？
4: 没有。
2: 那你怎么在发邮件啊？
4: 先编辑好了，等有网的地方再发出去就行
2: 了。哦。
5: 你别看我，看前面看路。
3: 停！停一下！停一下！
2: 有个孕妇。
5: 啊？
2: 下面还有没有水和食物？
0: 他们下去的时候随身带了点吃的，但肯定不多，再撑下去估计很难。
2: 这样，我和消防的兄弟先下去看一下，有没有平面图是从这下吗？
0: 有，我这里有。这里是出人的附近口，供电系统已经坏了，现在正靠我们的备用发电机在发电。
2: 主井和附井是相通的。

0: 我们从副顶下实在不行，再去主顶。主要是怕下面有坍塌的情况。
1: 等一下，我们先去靠一下，走，慢点，慢点，小心，小心点，小心点。陆峰，
0: 啊，
1: 腰椎破了，马上就要生了。
0: 那怎么办啊？
1: 我哪知道怎么办啊？
0: 那送医院啊！
2: 送医院，他走不了，怎么送呀？那也不能你接吧，接什么你？
1: 我劝他呀，我暂时没有有什么什么紧急的伤员，但是你们的药可能不够。
0: 于峰，你看一下米医生需要什么，顺便联系指挥中心，请自住院。
3: 是。
0: 麻烦您带我们下去。
3: 好，这边。
4: 我手怎么那么烫啊？
0: 啊，可能我是暖男吧。
1: 你小心点儿。

0: 深呼吸，深呼吸。你一定可以的。想想孩子能在这样危难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他带着所有人的祝福和希望，你一定能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加油好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一、二、三。

0: 行，那这事太窄了，只能六七人同时挖，而且不能爆破，怕二次塌方啊。这样吧，咱们所有人分成三组，等慢点，这样效率高一点。
1: 对，
0: 我们可以先找个松动点，一起合力突破，把水和食物先送进去。
2: 你上去有些不妥当。
1: 好，
0: 我帮你。
3: 你们休息一下吧，我们来。你行不行啊，小夏？
4: 哎呀，你别吵了，深呼吸，深呼吸，一、二、三，加油！马上了，马上了，深呼吸，深呼吸，对对，好，出来了，出来了，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3: 我。
4: 东方，
3: 哎哎哎，
4: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包一下呀？
3: 有有有有有。

0: 来，晃荡。
1: 来，晃荡。

0: 以后你可要好好爱妈妈哟，她可是拼了命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1: 谢谢。
2: 没事啊。
1: 没事。
2: 没事没事。

0: 小夏，真有你，临危不乱，厉害。
1: 有一半你的功劳。
0: 那是不是对我又有了新的认识呢？其实我还有很……
1: 可不是吗？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外面听别人生孩子也能一惊一乍、滋哇乱叫。谢谢你激发了我的潜能。
0: 我叫了吗？我还一惊一乍了？没有啊，男人叫一下怎么了？
1: 行行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红包，我听说你帮人生了个孩子。什么叫我帮？也是，我帮他生的，我跟小夏一起生的。
1: 谁跟你一起生的？你语文也太差了吧？怎么句句都是歧义呢？
0: 这怎么能叫歧义呢？我俩帮忙野外顺产多牛啊！我还真的是第一次亲眼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呢。您不知道，我当时抱他的时候我有多紧张，我真的轻了怕把他摔了重，又怕弄疼他。
1: 是不是特别兴奋？你可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抱过他的人。
0: 是啊，那我得认个干亲啊。
1: 那我第一个抱过他，那我就是干妈喽。不是。
0: 是，你是干妈。我得给我未来咱俩的干女儿买点什么，顺便把这干亲结了。
1: 什么咱俩的干女儿啊？不过是可以给她买点小衣服、小鞋子什么的哈，反正早晚能穿得上。
0: 我正好知道一家网店，让你看看。来啊，可爱吧？
1: 哎，这人挺可爱的。舒文波，你快！
0: 我还知道一个卖婴儿。
2: 量一下这边的血压。
3: 好。
2: 玉峰。已经挖了七八个小时了，怎么样了？
4: 还早吧，我来拿点吃的送下去。

0: 到这儿，对的。小心。没事吧，星队？要不要休息会儿？没事。小心。
1: 阿雄，我们在里面。里面什么情况？
2: 我们都还好，就是饿了2天了，这里边只有水。
1: 等等，我们的食物，食物，食物，食物。别急，马上就给你们输了。

0: 秦队长怎么样？秦队长
1: 在下边，他让我们上来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去替他。
0: 啊，辛苦了。
2: 出什么事了？
0: 哎，李医生，我刚跟矿人联系了，他们这柴油快烧完了，柴油一断备用发电机里停，所以罐头也就用不了了，所以得赶紧把你给弄上来。
2: 能修好吗？
0: 能修是能修，就是路还没通，不知道修的人什么时候到。

0: 现在最后一组吗？
1: 是我最后一个，第八个。
2: 我们韩组长也下矿了，他在最里边的工作面，他那边也塌方了，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快去看看吧。
0: 啊，你们俩放吧。
1: 啊，注意安全，慢点。

0: 医生，就在前面。蔡组长，你现在怎么样？
1: 就是查不出来气。妈，
0: 可能是肋骨骨折，我需要给他固定胸廓，要不然断骨移位、刺穿了胸膜和肺组织就糟了。你们帮我把上半身抬起来。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我去救包围的，你们先上去啊！你们先上，我陪了。你们注意安全啊！少爷，少爷，没事吧？这样，看住着。
1: 小心！放开！放开！你没事吧？他没事，刚才打了镇痛针，
2: 真的，
1: 队伍睡着了，你放心吧。
3: 楼婷上去了吗？怎么样？
4: 雨振，快照顾伤员！大家快照顾伤员！大家要把地桩重建筑，稳住！
5: 行队，米医生，行队，
6: 灌笼给卡住了，
5: 柴油烧完了，这灌笼没法用了。
1: 行队，行队。

0: 林医生，行队，林医生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1: 下面可能没信号，或者队长被砸坏了。
0: 梁科长，还有其他地方能下去吗？
2: 主进口，主进口那边有一个通风口，
0: 那边是斜井，我们可以顺着铁轨往里走。
2: 对，
0: 刚才邢队看图书说下面是通的，我们去那边。大家拿装备走走走，快快快，
2: 你们先走。

0: 你发烧了，
1: 可是没消消。

0: 慢点，这里就是主井口的通风口，下面很可能已经塌方了。我们进去看看，边走边挖啊！好，走。
1: 大家注意安全啊！
2: 小心！
1: 哎，慢点，慢点，
3: 小心点！
1: 大家注意安全，台阶有松动，一定要注意脚下。
2: 好，
1: 好的，
2: 小心啊，慢点啊！ 小心点，来，慢点，小心。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吧？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气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杀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我们不是的话，
13: 不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数据
14: 自己
13: 重量不一样
14: 了。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干的事，你这管我干嘛？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看错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这苦的你我怎么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
35: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师傅。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

0: 真空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去。
3: 太好了，
0: 2020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醒顿，
1: 醒顿，
2: 弥生，
0: 弥生，
1: 弥生。
0: 醒顿，
1: 醒顿，
2: 弥生，
0: 弥生。

上次去一小花园，我的校招不是被你发现了。其实我还有一个小招，本是想读给你听。我现在突然发现，

我想真正二刷这个，邀请你。他们俩。我是老婆没？都因为你，这一座国际大的城市，人不由不想。

如果你也有一点希望，能不能打？

0: 行了，行了，陈佩，
1: 米医生呢？
0: 医生，医生说你右手没有大碍。
2: 米医生呢？
0: 当时坑道里极度缺氧，他把氧气面罩给你戴着。
1: 后来呢？
0: 后来呢？
2: 我问你后来呢？
1: 后来他
2: 说话呀。
3: 我来了，声音这么洪亮，看来恢复的挺好的。

0: 行队，你知不知道舒月知道你受伤昏迷，二话不说立马就赶过来了，你不知道他有多着急。
1: 谁让你们说的不清不楚的？
2: 不是，你当时那真是太着急了，我这边电话没说完你就给挂了。不过那情况当时特别特别的危险，你这我们要再晚到一会儿，你们这昏迷了，这可能就不在这
1: 儿。呸！
2: 啊，呸！这迷上和行队福大命大，
3: 这么闲啊？出去。
4: 我们担心你啊，朱文静已经送回江宁了。刚才打电话说你现在什么情况？
3: 刷了。
4: 啊。
3: 陪你。
2: 出去快点！
4: 哎呀，陪着你了，陪着你了。
2: 陪什么陪呀、啊？哥，出去！
1: 事儿跟你说，
2: 刚有完没完？这点事儿说来说去。舒文波，你怎么？你是不是傻？你们仨呀，赶紧给我出去！
3: 神经病。
5: 把衣服披上了。

0: 谢谢。不客气。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没事儿。

0: 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
1: 什么话啊？
0: 我好像听见有人说喜欢我，还说喜欢很久。
1: 当时不是昏迷了吗？
0: 该听见的话也得听见。
1: 那你说的话呢？
0: 我喜欢你，能不能和我处对象？能不能配合一下啊？谈恋爱这种事儿，我一个人也搞不定。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1: 能。

0: 我呢，送给我女朋友一份礼物，一个礼物。
1: 尊敬的特警先生，首先请接受我的崇高敬礼，感谢您在珠宝店救援行动中用生命保护了我们。虽然这像是一场噩梦，但同时我也是幸运的，在这里再次向您表示感谢，米卡。
0: 我救过你一命，你也救过我一命，礼尚往来了。

0: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我希望你喜欢我，并不是出于感激，而是真的喜欢我喜欢雷克。
1: 我喜欢的是辛克雷。

0: 一转眼，我们医疗队明天就要回江宁，还真有点舍不得。
1: 陈医生，如果你要留下来，我们欢迎啊。
0: 废话就算了吧，树队他们不是还要留下来参与重建吗？
2: 不过有的人才想待着不走。
3: 你也听说了？
0: 急神小喇叭，我是。
4: 听说什么呀？
3: 你不知道吗？
4: 不知道。
3: 邢克磊受伤之后，我们米医生一天查八回房，量几十次体温。听说两个人看对方的眼神都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啊？
5: 多了一个人呗。
4: 谁啊？
6: 西施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3: 我天，你这个梗我们是接不上。我明天也走了，台里通知我回去。
4: 那你跟我住院去，
6: 那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呗，省得你转车了。
4: 怎么回事？
6: 我也要参与重建啊，我联系了工程队，我得等着他们过来。
3: 没想到你认真起来还挺靠谱的。
6: 我还有很多很多优点，慢慢发掘。
3: 怎么给你个盖你就顺着往上爬呢？你干嘛呀？把你围巾拿走了就感冒了？
6: 怎么可能？我这么强壮，
3: 真是中看不中用啊！

0: 喝喝喝喝，免得你到处说是我害你感冒的。
1: 给我的。哦，关心我就关心我呗，搞什么口是心非？
0: 那么多话呀，喝不喝不喝拉倒啊。
1: 喝。靠。
2: 哎，小夏，副队长，爹奶奶，
3: 听说你们明天要走了，奶奶织了两副手套，也是我一点心意。来，拿着。
4: 奶奶，甭客气，这些事儿是我们应该做的，
5: 真不用客气。
0: 这手套真好看，你就收着吧，奶奶亲手织的也算是一份心意。
3: 就是，拿着吧。
4: 行，谢谢奶奶。
3: 不谢。
0: 奶奶，我好舍不得你们呀！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保重。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嗯，
3: 奶奶也舍不得你们呐，多好的一对孩子呀！你俩以后要好好的啊。
4: 好啊。嗯，
3: 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奶奶，奶奶，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3: 好，
1: 来
3: 啊，
1: 来，
6: 来，过来，过来，
0: 你帮我们拍。
5: 拍照去。
4: 来，奶奶站中间。
1: 来，站好，三、二、一，茄子。

0: 好看，好，挺好看。
1: 还以为不错嘛。
2: 那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优点？
3: 你这人怎么给点阳光你就灿烂呢？
4: 奶奶，我加您个微信吧。哎，我把照片导出来之后，我就发给您。
3: 嗯嗯嗯，行行行，好。

0: 小夏跟城市里面那些姑娘没什么区别，都喜欢美食自拍，但这一次他太让我刮目相看了，于是没看见他当时着急帮忙的样子，简直全身都在发抖。你知道我那一刻在想什么吗？
1: 什么？
0: 我一定要追到。你都拒绝他了，我追他你没意见吧？
1: 我没有资格评判，这事你问小佳去。
0: 我觉得我俩一定能成，你看我俩多合拍啊，都喜欢吃喝玩乐，看起来不着调，但关键时刻比谁都靠谱。我感觉他肯定对我也有点意思，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要不然他干嘛老怼我？你说呢？
1: 你们俩的事儿，我怎么跟他知道啊？
0: 木头。

0: 那你注意安全，我先回去了。
1: 你也是，路上注意安全。走了。
0: 哦，那我走了。
1: 再见。
0: 再见。
1: 路上慢点开啊，开不快。

0: 啊，谢谢啊，辛苦了，来吧，我来换，
1: 伤口一定不要再感染，是吧？
2: 那我走了。
1: 我们回家。
2: 好，注意安全。

0: 有一点希望吗？能不能答应我？反正坚强一次。
1: 我喜欢你，我希望你喜欢我，并不是出于感激，而是真的喜欢我，喜欢了你。

0: 行队，你这右手可别再乱动了啊，否则影响恢复。
1: 我感觉好差不多了，能不能把这摘了呀？怪别扭。
2: 可以摘啊，要不咱们米医生？
1: 倒也不必，再会。

0: 刚收到通知，我们下周一撤回江宁，应该是晚上的。这信号太不友好了，肯定是记录。
1: 哎，干嘛呢？
2: 啊，没事，回来。
1: 医生，明天轮休。米卡米卡，
3: 啊，你明天能帮我顶一本吗？我3个月前买了演唱会的门票。
1: 不行，我明天有事儿。你3年前的都没用，跟男朋友回来了。
3: 哟，用什么东西知道呢？啊，
1: 掐指一算，
2: 天文占卜，在下略懂。
3: 嗯，吃饭这个事情你也很懂，每天吃饭就数你吃的最香。啊。
2: 光看着你吃，还以为你食堂的饭有多好吃。
1: 急诊室的几粒花不吃饱饭怎么行？
3: 那一会儿饭后来瓶养乐多怎么样？让你的肠道运动一下。
1: 陈小叶，你终于靠谱了一次。
3: 那你呢？
1: 想都不要想，我明天要陪人接机。
3: 哎呦，不就是陪许元山吗？从大学陪到现在，就是当司机，又是当外卖的，我也没见你转正啊。
1: 关你什么事儿啊？千金难买爷高兴，没找到你顶班是不是？自己上网看直播去。
4: 爱喝你自己买去。
1: 哎，
4: 是不是他跟你说什么了？
1: 谁呀？
4: 啊，一哥，是他跟你谈恋爱，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1: 那你们俩不是还串通一起把我们家搬动？那你喜欢吗？
4: 高兴，
1: 那不就结了？
4: 真没跟你说什么？
1: 想知道？
4: 嗯。
1: 自己问去。

0: 点什么呀？比如说一个餐厅，或者我给他做点什么，或者我去车站接他。干嘛？嘘，别说话。完了，病入膏肓。简单来说，就是少女心动后的心力交瘁，你才有病。不要这样嘛，你呀、啊，这是医者能医不自医。不过呢，还好你遇见了我，还可以治。
1: 谢谢。
0: 想听吗？
2: 说说吧。
3: 找信号呢？甭找了，没有。
4: 之前还有呢。
3: 大哥，这是山里。通常一个男人着急打电话，一定不是打给他妈，而是打给他未来儿子的妈。
4: 您想说什么呀？
3: 我想说，如果打得太多，他儿子将来会没有吗？朋友，要不要我赠你几句？
0: 我的原则是，恋爱前可以主动，恋爱后打死都不能先动。
1: 为什么？
0: 你是不是先创业再守业呢？
3: 他肯定在等你主动，所以你必须得主动，主动告诉他你去不了了。
4: 我有病了，
3: 朋友 ，surprise OK？
0: 你故作不冷不热，他就会给你惊喜。你要是表现得太过上心，就会变成惊吓。
4: 为什么？
0: 小夏定律喽。通常呢，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不满意，是因为他不理她。但通常一个男人，哦，不对，是女人。通常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非常满意，是为什么呢？也是因为他不理她。简而言之，犯贱。
3: 如果告诉你，你有一个亿，是不是很开心？但如果告诉你，你没了一个亿，又有了一个亿，失而复得，是不是更开心？
4: 这都什么歪理？
3: 这不是什么歪理，这是陆风定律。
4: 我跟你说啊，我跟女孩相处的经验不比你少。
3: 是，可惨就惨在你只有相处经验，没有恋爱经验呀。你哪次真的牵过手？你哪次不是说说而已？我知道，真相往往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0: 第一次谈恋爱，信小夏。得永生，放下手机，不要和他主动联系。如果你表现得太在意他的话，他就不在意你了。你现在要做的呢，只有一件事情，是不是？就是在你们确定关系后的初见中，美到发光，让他觉得他给了你全世界，都是他在亏待你。
1: 不想听你的，觉得你脑子不好，说的话神经兮兮，跟演戏似的。
0: 爱情就是一场戏呀、啊，你如果太主动的话，就变成你的独角戏了。你可以一个人演到腻。
3: 听我的准没错，先冷后热，他一定感动你，扑进你怀里。
0: 你自己考虑清楚啊，要不要做无知少女？服你的葡萄。

0: 如果你表现得太在意他们，他就不在意你了。
1: 喂，
2: 哎，起了吗？
1: 你现在到没到啊？
2: 啊，我已经到了。
1: 好，
3: 如果告诉你你有一个亿，是不是很开心？但如果告诉你你没了一个亿又有了一个亿，失而复得，是不是更开心？
2: 但是我队里面有事儿，可能回不了家。

0: 他会不会太失望了？
1: 我今天也要值夜班，所以正好晚上我也有事儿。
0: 哦，那就，葛蒙哥呢？
1: 对，互不干扰。
0: 那你注意身体。
1: 你注意安全。

0: 你干嘛要骗米医生啊？哎，对了，郝队说你肩膀有伤，在家多休息几天。
1: 哎，不是，我记得是陈涛跟我说他今天不值班呀，这是什么情况？他应该是怕我内心愧疚，所以故意这么说。
0: 我去，你这一句话分析出这么多信息，
1: 至于吗？易经医生，看来我还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太厉害了。

0: 昨晚新车两个脑出血，还在观察。另外两个是外伤，一个是醉酒摔下楼擦伤，另外一个是送外卖的。汽车太快，摔伤，腿上缝了三针，确定没有内出血，已经让他们回去了。脑出血的没有问题，就转神外吧。好，散会。米卡，留一下。
1: 哦，
0: 贺主任，米卡，叶领导考虑到你的专业。 还是想调你回神吧，我来是和你通个气儿，看看你的意愿。我看我干嘛？主任问你的意思呢？
1: 能定科在神经外科不容易，从你的专业来说，我们当然希望你学以致用。你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
0: 邵主任都跟院里沟通过了，我们都觉得你很难得。
1: 能回神来，我当然很高兴。
0: 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处理吧。
2: 贺主任，我这天天跟打仗似的，你还给我要走一个人，这事儿怎么说呀？
0: 急诊缺人手的事情，我不是一直在帮着处理吗？那我不管，你得再给我调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顶俩的。
2: 是，
0: 费主任，我想办法，我协调。走了，
2: 再见，贺主任。嗯，贺主任。
0: 干嘛呀？能回神外是好事儿，拉肚儿飞可惜了，好好加油。还没宣布呢，前面接诊去。
3: 是。
0: 哎呦，我来。
3: 为什么？
0: 我能调回神外，邵主任肯定帮我说一个。
3: 我还头一次知道这陈述事实呢，还有人请我喝咖啡，感谢我。嗯，那
0: 你也可以选择不说呀，对吧？所以我得谢谢你。我要一个香草拿铁。
3: 香草拿铁，全是奶，还有糖，不健康吧？嗯，
0: 但是喝了会开心。你喝的是？
3: 黑咖啡，我喝了也会开心。
4: 嗯，特别。别光顾着开心，回来神外好好干了。
0: 好的。
4: 谢谢。吃牛排最重要的就是选对牛肉，这种神户和牛啊，肉质细腻，全身大理石纹分布均匀，即便不需要任何厨艺，生吃都没问题。配菜：胡萝卜、洋葱、土豆不能少。开胃菜也很重要。

0: 三文鱼配黄油，带子柠檬汁，牛油果蟹子啊，再搭配上西班牙火腿。是哪个好？好，一样的。
1: 哎，买这么多？
0: 那当然了，吃不饱怎么办？我替你叫一支红酒，晚上会送到你家，放心。货到付款，虽然我很富有，但是你买单我会更开心。
1: 行，下次我好好请你。
0: 下次？不是你说要给我做饭，让我再教你几招？
1: 谁跟你说的？感谢你百忙之中来充当我的右手。
0: 你约他了？啊。我不是让你先冷后热吗？你怎么那么着急找他？
1: 我没打算听你的。冷静，再见。
0: 哎。我没开车，你起码把我送回去啊。
2: 他疼哎。
3: 我还没下针呢。
2: 哇，医生啊，我觉得我不行了，我要打麻药啊。
3: 就缝两针就可以了。这大男人的，我跟你说，我要打麻药的话，打的比这个还要疼，因为要打好几针，更疼，你自己选。
2: 哦，这样啊，那你来吧。
3: 这怎么伤的？
2: 乖，这你都看不出来啊？打架被人砍的呀。
3: 聪明人是不会跟别人打架的。啊？
2: 为什么？
3: 一位哲学家说过。如果对方比你厉害的话呢，你还跟人家打，就说明你傻。如果对方没有你厉害，他还敢跟你打，就说明他比你狠，怎么着都是你吃亏。哦，
2: 你这个话讲的蛮有道理的。哪个哲学家讲的？
3: 一个姓米的哲学家。
2: 姓米的哲学家？
3: 对。哦，好，这包好了啊，千万别让伤口碰到水。哦，吃三天的消炎药。
2: 谢谢医生啊。米卡，能不能加个微信啊，医生？你晚上几点钟下班？
3: 我他要加我微信。
4: 加什么微信？加微信啊？人有男朋友，人男朋友警察。哎
2: 呀，不就是个警察？对不起啊。
5: 哟，可以啊，医生都快成急诊一枝花了。
3: 谢
4: 谢你。咋，你没洗头啊？油这么油都可以炒菜了。
3: 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儿呢？我这值大夜班，我洗什么头啊？我第二天早上一块洗，还能省点洗发水。
4: 你不今天白班吗？
3: 帮陈小燕再治一次。
4: 哎，这陈小燕真是够可以的啊！哎，邢克磊今天回来。
3: 回来就回来呗，怎么着我还要夹道欢迎啊？他也没说他想见我呀。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这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锦衣新校区建设提速，多栋建筑主体完工。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及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突出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坚持存量清零、增量遏止，紧跟犯罪形态变化，保持凌厉严打攻势，抓实常态化治理，攻坚整治行业乱象、基层顽疾，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打击。要强化深挖彻查和打散破网，加大案件查办、线索征集、宣传发动力度，深挖黑恶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失职责任，深化

0: 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针对补齐行业监管短板，守牢社会安全稳定底线。会议对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把集中整治群腐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紧抓不放，聚焦四加十加三加三整治布局，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下决心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具体问题，让老百姓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把整治成果固化下来，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让整治成果更加有效、更可持续。会议对从严抓实近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系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要加强平安锦州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公共场所安全防控力度。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聚焦矿山、危化、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筑牢安全度汛屏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要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管理和教育，做好水库塘坝等水域安全提示，严防溺水事件。要加强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强化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涉山涉水景区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巩固百日攻坚成果，加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确保道路交通和运输安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1: 记者来到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作为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2: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份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竣工交付。主体工程在今天全面封顶，进度比预期计划提前了1个半月。在施工中，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1: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养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3: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我们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的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蓝图走向现实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的一期项目总共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7万平米，建设的内容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学生宿舍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的核心功能设施。我们项目的定位呢，是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秉承首善标准和工匠精神，全面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确保新校园建设在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1: 为贯彻落实省市五彩消费季工作安排，近日2026锦州新秋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整合多行业资源，政企携手，商文旅融合，为市民游客以及在校大学生打造惠民消费盛会。
0: 启动仪式现场推出汽车、家电、数码 3C 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开展换新服务进机关。

0: 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套专属补贴，把优惠送给各类消费群体。同时，活动围绕高校开学节点，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数码产品专属折扣，同步上线锦辉校园通信套餐，精准激活青年消费市场。此外，活动还联动石油企业推出加油立减、充值赠券福利，降低市民出行消费成本。
1: 大商锦州百货大楼于8月15日至9月30日重磅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商场全面推行家电以旧换新上门服务，联动海尔、美的、格力等百大品牌，在落实国家补贴政策基础上，叠加品牌专项补贴与大楼74周年庆店庆补贴、赠品补贴等，实现家电全品类折上折优惠。本次活动兼顾优惠与服务，实打实让利回馈锦城消费者，欢迎到店体验选购。
0: 活动现场两大主题展销展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一件一品锦州好物展销区汇集各县市区老字号、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品鉴体验同步开展，助力本土特产出圈。
2: 紧扣优化供给、提振消费这条核心主线，率先开启秋日促消费序幕，聚焦以旧换新五进行动，大学生开学季专属优惠、出行加油让利三大板块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打造锦绣旗袍首发首秀消费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满足消费新需求。下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要节庆节点，策划推出多场主题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供给品质，持续为锦城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0: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认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一群小学生化身文化传播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萧军事迹，讲述本土文脉故事。在实践锻炼中厚植家国情怀，让优秀本土文化在少年接力中代代相传。
3: 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员有序值守岗位，他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以稚嫩清晰的语言为参观市民细致讲述著名作家萧军的生平事迹、创作道路与精神品格，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他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萧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
4: 本次小小讲解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我们通过岗前专业培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青少年在传播红色文化、本土文脉的过程中厚植爱国家乡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3: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新风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8月16号，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整合党建共建资源和辖区商户资源，开展党建赋能夜经济、中医惠民润邻里特色夜市市集活动，以党建红点亮烟火气，以中医暖服务浸润邻里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市集设置义诊惠民区、辖区企业展销区两大特色专区，功能清晰，服务贴心。辖区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来往居民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体质辨识、健康答疑以及全科义诊服务，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5: 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享受到各类公益服务和平价好物。活动既有烟火气，又特别暖心，充实了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3: 在辖区企业惠民展销专区，来自街道各社区的优质城县商户齐聚现场，日用百货、特色农副、便民好物琳琅满目，参展。

0: 商户经过严格筛选，主打惠民平价、品质保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心消费、实惠购物，切实激活辖区夜间经济活力。
1: 我们近距离的跟居民消费需求，让街坊邻居家门口的平价选购本地的产品，也借助企业拓展线下展销口碑传播渠道，实现企业让利惠民。
2: 此次市集活动给了我们深入基层、普及口腔保健知识的契机，也让我们有机会以公益形式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服务辖区群众健康需求。
0: 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在岗值守，全方位保障市集安全有序、文明开展，让居民逛得舒心。本次特色夜市市集活动通过整合党建共建、医疗、商户多方资源，做实做细民生惠民服务，同时盘活了辖区夜间商业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日前，知家乡、见家乡、爱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县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县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未来黑山县将持续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郭景新，男，现任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8月2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新把技术研发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团队创新。
1: 走进复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车间，湖光闪烁，机声隆隆，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截至目前，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2: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抽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级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
1: 复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始终把产品开发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线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依靠创新成果，2023年复新封闭母线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及辽宁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作为复新本土的制造业企业，公司始终坚持立足复新，辐射全省，优先选用本地原材料供应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也为地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公司紧扣辽宁发展需求，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点研发适配抽水蓄能、火电、新能源等领域的产品，助力辽宁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2: 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府方应有的力量。
0: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锦州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
3: 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锦州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4: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土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3: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5: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栋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6: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3: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 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0: 日前，由盘锦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牵头，联合兴隆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共同打造的东北新发地零工服务点正式挂牌，全面投入运营。
7: 该服务点设在盘锦新发地招商服务中心一楼，结合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交易体量大、旺季用工集中、日常零散用工频繁的潮汐式用工特点，重点聚焦市场生鲜分拣、货物搬运、临时理货、货品装卸等各类临时零散用工需求，常态化收集商户用工信息，精准登记零工人员的务工意愿、上岗时间等求职信息，搭建起规范、高效、正规的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有效破解以往商户临时招工难、务工人员找活渠道零散、对接不规范的难题。
8: 现在有了这个零工服务点，招工更方便，成本更低，快速补齐临时用工的缺口，帮我们商户解决了用工的一大难题。
9: 零工驿站对于我们商户而言，主要是一个高效、可靠且免费的灵活用工平台，能切实解决招工难和用工贵的问题。
7: 为精准匹配供需双方需求，提高服务效能，盘锦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专门派驻零工服务专员开展日常驻点服务，为市场商户和零工群众提供面对面、一站式供需匹配、岗位对接等公共就业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劳动权益保障、咨询指引等便民服务，进一步规范市场零工用工秩序，让商户招工省心，群众务工安心。
10: 站点开展岗位发布、求职登记、用工对接和政策宣传，让零工朋友找活更方便，商户招工更省心，打通灵活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切实为市场和群众办实事。
0: 日前，国家生态环境部公布2026年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志愿者乌春雷成功入选，全省只有一人获此殊荣。
11: 近年来，乌春雷扎根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龙源湖湿地，十年如一日坚守生态保护一线，默默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自2017年以来，乌春雷常年开展鸟类观测、湿地踏查和影像记录，累计记录野生鸟类182种，包含黑冠、白鹤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搭建起县域鸟类资源数据库，补齐了辽西生物多样性基础资料短板。他还牵头成立野生动物保护联盟，带动30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湿地巡护、鸟类救助等志愿工作。他自筹资金创办文博展馆，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展览，以实际行动传播绿色理念，守护绿水青山。
12: 这次能够获评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对我来说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始终坚信，一个保护从一个人守变成一群人护，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坚守一线，把生态观测做扎实，把科普宣传做深入，把志愿队伍做强大，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
0: 近日，葫芦岛市公安局联合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押解非法捕捞涉案嫌疑人王某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进一步厘清违法行为，以雷霆手段

0: 筑牢羞于防线，震慑违法行径。
1: 行动期间，执法队伍严格规范执法流程，押解涉案嫌疑人王某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逐一核实违法作业位置、作业方式、违规网具布设范围，全程固定影像、书证、人证等全套执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置合法规范。
2: 水域生态不容破坏，非法捕捞绝不姑息。针对刑法第340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公安机关坚持行刑先接，对待禁渔期使用地笼网等禁用网具捕捞
1: 渔具，具有密目绝户、大小通捕的特点，会严重破坏近海鱼虾贝类幼体资源，对海域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经过近8个小时的连续海上作业，最终将王某等人的作案工具全部缴获。王某对捕捞上来的违规网具和渔获物供认不讳。目前，涉案嫌疑人王某等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2: 在此警示广大渔民群众，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下一步，公安机关持续深挖、捕捞、运输、销售等完整链条，筑牢渤海湾生态安全防线。
0: 当前正值水稻孕穗扬花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集中蜕壳、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持续高温天气给盘锦市稻蟹共生种养管理带来严峻考验，为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上门送技服务，助力农户科学抗高温、稳生产、保丰收。
3: 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张峡村的连片稻蟹种养基地，种粮大户郭斌正在查看自家的水稻长势。据介绍，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让田间水温持续升高，水稻生长和河蟹养殖都面临不小压力。针对农户的担心，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实地查看水稻长势、田间土壤伤情、水体温度、水质变化以及河蟹涉食、蜕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为农户现场把脉问诊，开出高温管护良方。
4: 现在的这个高温节气呢，就对于病虫害的发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通知农户，在提前做到提前进行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然后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管理措施和关键的栽培技术特点，然后让老百姓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3: 针对稻蟹养殖管理，农技人员细致讲解高温期水质调控、科学投喂、增氧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高温天气水体耗氧量大，容易出现缺氧、水质恶化、河蟹应激反应等问题。技术人员指导农户合理控制投喂量，避开正午高温投喂，及时疏通沟渠、置换活水，适时增氧保洁，减少病害发生，保证河蟹安全度数顺利蜕壳增重。
5: 如果有那个黄沟的情况下，尽量加深水位，再给黄沟加到1米以上。就没有黄沟的稻田吧，要在保证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预防那河蟹受热。
3: 盘锦市将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和技术帮扶。通过现场指导、微信群推送、短视频科普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普及农事管护知识，为盘锦市稻蟹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缺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有不是的，
13: 是的，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现在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我的女儿真没得
29: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0: 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属于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快去！师傅，
0: 快去！快去！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无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
1: 神。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无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无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

0: 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就说，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0: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2: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2: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2: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2: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2: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2: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2: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2: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2: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 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2: 范校长
0: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2: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2: 很美啊！
0: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2: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2: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2: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2: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2: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2: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 其实还是达到了，
2: 就
0: 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2: 嗯，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

0: 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匪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拍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0: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0: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1: 挺敬业。
0: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

0: 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
1: 嗯、
0: 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
1: 嗯、
0: 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前往狂野的南非海岸，去探索生活在那里的海洋生物。夏季的南非海岸不仅是海狗繁殖的大本营，同样也是另一种可怕海洋杀手的狩猎场。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有着狩猎犬血统的狗狗是如何与一只名叫子子的小兔子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的？在奇趣头条中，看似憨态可掬的河马身上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每年的夏天，在南非的西海岸，成千上万的南非海狗汇聚于此，它们只有一个目的，繁殖，壮大自己族群。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并非偶然，

在夏季海岸边强劲的海风驱使下，表层海水一路西进。如此一来，寒冷却又富含营养的深层水便涌向海面，形成上升流，给地球上最富饶的海岸线补充了给养。许多鱼待在巨藻林隐蔽的岩缝里，海雕群则在高高的叶柄之间游动。

对于这些沿海生物来说，巨藻就像一位充满慈爱的母亲一样，给予它们营养，同时为它们抵挡汹涌的浪涛。虽然在海浪一次又一次的拍打中，巨藻还是会迎来化为碎片的命运，但它的使命却并未因此终结。这些碎屑为海岸送去了大量的营养补给，这无疑是一

被等掠食动物的福音。而附着着植物的礁石是海狗们繁衍后代的绝佳场所。这里没有陆生捕食者，十分安全，更不用担心人类来这里抢占他们的地盘。在开普敦以北200公里的这座小岛上，另一个海狗群进入了繁殖高峰期。然而觊觎这块宝地的并非只有海狗，一群海角螳螂也在跃跃欲试。

狭小的空间让海狗只能挤在一起，蜗居在海岛之上。新生幼崽的皮毛呈黑色，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穿了黑色礼服的小绅士。

海鸥一如既往地做着海岸清洁工。在没有办法从码头游客那里抢薯条的时候，这些杂食性鸟类，无论是鱼类还是唐额雏鸟，全都来者不拒，有什么吃什么，

他们只有通过气味和吼叫才能彼此相认。母亲的庇护能够极大提高幼崽的存活率。现在幼崽的第一顿大餐唾手可得，

一周后海狗妈妈将会下海捕食，而小海狗需要在家乖乖等妈妈回来，在妈妈回来之前又在必须留在岸上自己照顾自己。小岛上的潜水育儿池是幼崽们最爱的乐园，在这里他们可以学习游泳来打发无聊的时间。现在的大海对他们来说是一片充满危险的区域，因为在南非海岸线除了海狗还生活着另外一种生物。在犬牙交错的南非海岸，强大的洋流带来的不只是富含营养的海水，

无数生活在海洋中的生命汇聚于此。例如开普软毛海豹，还有那些利齿外部看起来咄咄逼人的大白鲨，

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没有什么比目睹一只大白鲨撕咬着猎物，然后从水中冲向天际更令人感到刺激的了。大白鲨出没于此地，是因为这里是海豹们觅食和繁殖的场所。没有什么地方比海豹的繁殖基地更适合当大白鲨的自助餐厅了。这其中有一处被称为海豹岛的地方，凭借着崎岖不平的地形优势，这里成为了海豹理想的繁殖地。雄性每年只有大约6个星期外出捕猎，其余时间都待在陆地上保护它的妻妾，只靠储存的脂肪生存。雌性到达了，它们怀着宝宝，这是去年交配的结晶。分娩后，他们会定期到海里捕食，一出去就是3-4天，然后又返回岸上，照顾他们的幼崽2-3天。幼崽们在这里成长，学习捕食技巧。在岛屿附近，这些强壮、灵巧的捕食者几乎不用担忧什么。即便是远海，他们也能凭借灵活的身法，让大白鲨这样的捕食者干瞪眼。

真正危险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海域，这里是大白鲨的天然猎场，他们冷眼注视着穿梭于这里的海豹。如果不想成为大白鲨的点心，海豹们最好集体行动。这个群体以最快的速度向深海进发，对他们来说，时间和生命一样宝贵。他们贴近水面游动，或者潜下水去查看水下的情况，但这样很难观测到上半身呈灰黑色的大白鲨。

体重超过一吨、体长长达六米的大白鲨是真正的海底恶魔。但捕食海豹也并没有大白鲨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对大白鲨来说，在南大洋的冷流里捕食海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大部分鲨鱼的体温会与周围的海水保持一致，温暖的热带海域可以提高它们对热量的使用效率，而在较冷的海水里，它们的消化过程、肌肉的反应速度甚至大脑的活跃程度都慢了下来。为了保持体温，大白鲨有两个办法，一是在阳光照射充足的海域游动，第二个办法就是吃。当吃饱喝足的时候，大白鲨的肌肉便会重新灵活起来，它的消化系统和心跳功能也会更加强劲，这种活力满满的状态让它一口气吃一整只海豹都不在话下。为了保持这种饱满的状态，大白鲨就要努力避免热量的流失。

0: 鲨鱼之所以能够称霸海洋，占它全身成分 85% 的肌肉可谓是功不可没。这其中占多数的白肌是鲨鱼能够快速移动和加速的关键。在属鲨目鲨鱼中，比如灰青鲨或者大白鲨的体核内有一条红肌带，这提高了鲨鱼的耐久力，有利于它们进行长途迁徙。这无形中也给了鲨鱼一定的御寒能力。这些红肌的周围分布着一张静脉和动脉网，从肌肉中流出的缺氧血液呈现为蓝色。在流向鳃的过程中，缺氧血液会将代谢活动产生的热量释放到流入的富氧血液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海洋杀手的寿命能长达70年。不过和人类相比，大白鲨似乎晚熟了一些。根据研究显示，雄性大白鲨26岁性成熟，而雌性则要到32岁。或许这与它们狭小的肠道有关，这使它们的消化比较缓慢，进食间隔会更长。但是对雌性大白鲨来说，窄小的肠道为子宫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因此它可以一直怀着幼鲨，直到它们长到1米半长才分娩，以增加它们的存活几率。而肠道狭小导致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大白鲨的肝脏大得离谱。大大的肝脏就像一个气囊一样，让大白鲨维持浮力，同时为鲨鱼提供能量。巨大的肝脏像油箱一样，能够为大白鲨存储超过2000升的海豹体液脂肪。强大的肌肉动力，充足的营养储存，敏锐的感官与迅猛的速度配合可怕的利齿，让大白鲨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海洋杀手。历经数百万年进化洗礼的大白鲨，已经凭借着不可撼动的生存能力与技巧，成功跻身为海洋食物链顶端的一员。这种鲨鱼的身体构造包括它们灵巧而圆润的体型，巨大的鳍，强有力的尾鳍，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它们长盛不衰的证明。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所在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一直被称为最任性的城市。这座高智商城市的一个角落里，生活着一只充满活力的小狗布朗尼。克丽卡和阿尼班想养一只狗狗。
2: 我看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狗狗的照片。
0: 为领养合适的狗狗，克丽卡去看了一些小巴哥犬。
3: 有两只同胎雌性巴哥犬，很像我小时候养的狗，一看到它就认定它是我想要的狗。它的资料上写着哈巴小猎犬。
0: 这些充满活力的小家伙被称为哈巴小猎犬，自上世纪80年代诞生后就颇受欢迎。
3: 来像比格犬，跟比格犬一样充满活力，然后突然间它又变成了巴哥犬。布朗尼绝对是我的乖宝贝，

0: 我觉得柯丽卡非常了解布朗尼，有些事布朗尼不听我的，但他会立即响应柯丽卡的指示，比如食物。不行，不行，如果我说不行，布朗尼还是会往前凑。
1: 你在干什么？
0: 但柯丽卡的话就立竿见影。
1: 那不是你的食物。
0: 这就小心。
1: 布朗尼善于与人相处，但愿他和我将来的孩子也能相处得很好。我怀孕六个月了，他肯定意识到即将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他会爬到沙发上，坐在我的旁边，把脸放我肚子上。他总是睡我旁边，好像感觉格外的舒适。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发福了，他只是在享受人肉坐垫。
0: 他和孩子们相处融洽，但愿我的孩子出生后，他的这个优点还会延续下去。
1: 他是最好的陪伴者。
2: 温顺可亲的性格成为了八哥犬身上最显著的特征，而布朗尼体内流淌的八哥犬血统让他成为了诸多家庭的理想宠物，但千万不要因此忽略比格犬所具备的捕猎天性。这也是为什么当布朗尼和一只名叫子子的兔子成为好朋友后，人们都十分震惊的原因。
1: 子子进来为布朗尼梳理毛发，这是他们在打招呼说，你是我的小兄弟。
0: 在他们玩耍前，布朗尼保持着狗狗的惯常姿态。子子，他只是在做蹦蹦跳，兔子非常高兴就会做蹦蹦跳，他们只是不停地蹦跳，这是兔子的招牌动作。
1: 这很奇特，这家伙非常喜欢他的兔妹妹。
2: 柯丽卡对于子子这个掌上明珠可以说是付出了大量情感。
1: 领养子子是我一时心血来潮，有一次我度假回来，从机场开车回家时，觉得家里空荡荡的。我是在宠物的陪伴下长大的，知道宠物可以带来很多乐趣，所以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利用午餐时间去了动物保护协会，问他们有没有兔子。我以前养过白兔子，那里的一位女士说，这只颜色不一样的兔子更有活力。我拍了张照片，给阿尼班发了条短信，上面写着，爸爸你好。
0: 我第一次看到子子就喜欢上了他。子子，他意味着我，从那以后我就跟他分不开了。
1: 子子是家里的小公主，她基本上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
0: 子子喜欢独立，这是他让我尊重的地方，我们的友谊就是这么建立的。
2: 由于担心布朗尼的狩猎本能爆发，柯丽卡和阿尼班必须时刻注意子子的兔身安全。
1: 我们把布朗尼带回来的时候，已经养了子子两年了。我们要训练布朗尼适应家里有另一只动物。
0: 布朗尼有一些比格犬的天性，所以刚开始柯丽卡非常害怕把他俩放在同一个房间。他们在本质上是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关系，这只狗不一定能控制得住自己，如果子子做出一些能够触发布朗尼捕猎本能的举动，那我们就很难把布朗尼从这种捕猎模式中拉回来。所以明智的做法是经常看着他们，不要让他们单独待在一起。如果仅仅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而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会非常懊悔的。
1: 直到现在，不管我有多信任他们，我都不会让他俩单独待在一个房间。
2: 作为猎犬，比格犬的鼻子可以说是指挥他所有行动的控制中枢。
1: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要逐渐适应对方，通过嗅闻来适应彼此的气味，最终适应一起待在同一个房间。
0: 起初我有点担心，但这是一个家庭，让孩子们彼此相爱，是我们做家长的责任。

0: 虽然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但总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研究两只不同种属动物之间的感情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而这两只动物还是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兔子是狗的理想猎物，但如果它们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如果它们没有机会和自己的同类做朋友，那它们之间就会形成非常友好的关系。
1: 但如果家里的狗狗把唾手可得的子子当成自己的晚饭的话，那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2: 我收养过一些狗，其中有一只幼年的混种梗闯入子子的笼子里，我吓坏了，阿尼班也吓得不轻，大家都担心极了。
0: 幸好他们之间还有一点空隙让子子可以脱身，然后子子就钻到沙发底下了。我觉得此时唯一保持冷静并做出正确应对措施的是布朗尼，他跑向了子子，然后蹲在了沙发前面。
2: 布朗尼成了其他狗与他的兔妹妹之间的屏障。
0: 他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他要保护家庭成员。
2: 我知道把宠物和动物人格化是不对的，但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虽然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但在行为上，他们几乎跟人一样。他们是穿着皮毛、用四条腿走路的孩子。

说到河马，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但很少有人知道，河马标记领地的方式或许是所有动物中最别具一格的。这些看上去圆滚滚、胖乎乎的家伙，可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和蔼可亲，他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因此，当你看到这群貌似呆呆的家伙张着血盆大口向你狂奔而来时，逃命或许是你最佳的选择。作为动物中最具破坏力的麻烦制造者之一，河马有着非同寻常的攻击性与阴晴不定的性格。硕大的身躯并不影响它们快速奔跑。河马的体重能够达到3000公斤，相当于一台130毫米坦克主炮的重量。配合能180度张开的大嘴和45厘米长的大牙，河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陆地战车。但它们和真正的战车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真正的战车不会像河马一样每天要排出10公斤粪便，而且河马排泄的样子十分奇特，它们的尾巴会像螺旋桨一样将粪便甩得漫天飞舞，到处都是。看着有点恶心，但富含营养的粪便却是鱼和蜗牛这样的小动物最爱的美食。而粪便所散发出的强烈腐臭，也是雄性河马用来标记领地的最好标识，恶臭所及之处皆是它的势力范围。至于其他时候，没有什么比一直泡澡更能让河马感到惬意的了。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12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9号的8点到20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嗯，这个雨啊，就形不成真正的降水量啊。分散性阵雨就是点点滴滴吧。可怕的秋调已经形成了，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件不愿意看见的事情。期待着一场有效的降雨。来接电话，
1: 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主任你好，有这个事情。对，我家是南大桥北侧靠西边碧方园小区的，然后那个南大桥修了将近一年，然后这个也是为锦州市人民造福，我们都挺感激的。嗯，但是有的时候修桥吧，他有时候赶工期晚一点儿、早一点儿的，我们都，哎呀，周边老百姓也确实是挺受干扰的。你看能不能跟那个施工人员商量商量，把我们碧方园小区这个楼前面这个道，一右手修这个引桥的时候，给我们一起来维修一下。
0: 王女士，您挺有意思。
2: 他一就手的就是好像是连着的，嗯，桥挨着的，嗯，对，挨着马路边，
0: 您把这个
2: 挨着马路边的，
0: 把这个红的、黑的、这个好的、赖的，这个什么话都说出来了。修桥为民造福，同时修桥对居民，
2: 是我们这只是诉求，
0: 带来干扰，
2: 我们只是反映一下。
0: 然后呢，接着最后又提出来了，你因为你对我们有这些干扰了，我们不放在心上，不介意，但同时呢，有个愿望。
2: 嗯，对，有
0: 个
2: 愿望，对，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0: 把这个小道给能不能顺便修一下。

0: 对
1: 那我
0: 对，
1: 告诉你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市本级这个资金运作的一个项目，它是单一的，立项之初到施工是有一段过程的。到目前为止，再有一个月多一点儿，这个大桥呢，南桥的重建工程就已经要竣工了。

0: 谢你说，对，那个就在这个南桥北引桥的西侧，
1: 西侧。
0: 这个地方啊，这小区它相当于在中央大街，就南桥引桥处还要往下去一点儿，这个对吧？这个地面的形成一个落差。那么您说的是哪条路？就是那个坡道吗？
1: 下坡的坡路。
0: 坡路现在路况不好啊。
1: 对，路况不好，下雨天经常有人摔倒。我，反正就是一个美好愿望，看能不能帮我们周边老百姓实现一下，就是淡一下，
0: 那女士自己都笑
1: 不
0: 了
1: 行
0: 两
1: 就
0: 次
1: 算了。
0: 了，自己都笑了两次。这事儿啊，这样啊，第一，要看看这个碧方园小区啊，它的权属部门，你就比如说开发商是哪一家
1: 宝
0: 呢？
1: 地物业的，
0: 宝地物业是吧？
1: 哎，
0: 目
1: 好
0: 前
1: 像
0: 是宝地物业进行日常的管护吗？
1: 啊，哎呀，维护啥呀？也物业也没有那啥，没有这能力。哎呀，
0: 哎，不对，那个有一段时间呢，那有一次，就是这个小区的那个保洁人员，一位女士，性情特别耿直的，还给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打来电话，就说这个门前那个外边那个公共停车场的保洁人员把那个停车场的垃圾，就是人家从车上扔下来的这随手扔的这些东西，没有垃圾桶，所以他一股脑的都弄到这个小区里边来了，让这个女保洁员呢心生不悦，就反映给我们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小区是应该有物业管理
1: 哎呀，
0: 的。这里
1: 小
0: 边
1: 区
0: 呢，
1: 里也没有保安，也没
0: 为
1: 有
0: 啥
1: 监
0: 要
1: 控，什
0: 说
1: 么
0: 这个
1: 都。
0: 话呢？就是这个一码归一码，碧方园小区，因为它有物业，并且这物业呢和这个开发单位还同是一家人，都是宝地集团所属的，所以呢优先要把这个情况讲给他们，从这个物业管理维护这个角度，对这个坡道啊，怎么来处理一下？因为时间久了，天长日久之后呢，那个汽车碾压，然后造成这个混凝土路面呢可能有破损。至于您说的这个老人这个跌
1: 对，
0: 倒什
1: 经
0: 么
1: 常
0: 的，
1: 有摔倒的，那个路况太不好了，坑坑巴巴的。
0: 这个事情啊一定要多加注意，特别是如果你们小区有这个业主群的话，也提醒一下这个
1: 哎
0: 老
1: 呀，
0: 年
1: 没有用啊，
0: 人。
1: 主持人呢，要有用我早就那啥了。我其实也不是为我自己申诉的，就是整个这楼，我这是有点欠儿了，可能是。
0: 不，我们其实挺崇尚这种欠儿，为公众事业，鼓与呼。那其实想的、看的、着眼点都是涉及到大伙儿的切身利益的，而不是自家的事情。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欢迎这样，把目光宽一点儿，眼界宽一些，心胸宽一些，看得长远一点，看得大众一些，这样的诉求说一说，我们也乐于帮助大家。但是咱们为啥说一码归一码呢？这个桥修的工程量再大再漂亮，它和这个小区物业是两码回事儿，对吧？现在正在修这个南桥的北引桥，那么你可能眼睁睁看着这大桥的这个挡板围挡不断的往北拓展，那怎么不往旁边来一下，把我们这个也加进去呢？对
1: 哎
0: 吧？
1: 呀，看着桥修一点点建成，我们都心里挺高兴的，这是造福老百姓嘛。
0: 心情理解，但是呢，这个事儿啊，还得有的放矢，去讲，跟谁讲很重要。你要讲不妥的，会被人家拒绝的，对吧？这个事儿，全当我们接受了您替这些小区内的
1: 哎呀，
0: 业主，特别是这个老年人，操的这
1: 对，
0: 份心，然后
1: 我倒是差着，我这岁数还不算太大，就是老年人七八十岁的、90多岁的，我们小区都有，出来出行太不方便了，就坑坑巴巴的。
0: 那个，我们到说到这儿，倒想起来啊，因为我活动的时候也路经那个地方，不陌生，就是请这个物业部门呢，应该在这个坡道那个地方给上下行呢安装两个栏杆儿，这比较好的。就老年人或者这个行走不便的人呢，在那儿他有个依靠，要不然你说，日常不拄拐棍儿这样的老人，那到那儿呢？ 他没有任何依靠，完了他颤颤巍巍的，可能这个

0: 脚上本身肌肉群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张力，那么走到那儿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对吧？所以我
1: 对
0: 们这样啊，女士，您别着急，这事儿刚才我们第三次讲就是一码是一码，
1: 对，
0: 为了您替大家呢操心这个难得这么好那个心情啊。
1: 我就是多少长点气儿，
0: 我们节目说了，就喜欢您这种气儿，这是替大多数人操心的这种气儿，其实就是城市发展少不了这样的，心胸开
1: 热心
0: 阔者，
1: 公民。
0: 对吧？哎，关注大家的整体利益的，所以呢，我们也乐于帮助您，因此再来接这个电话啊。梦阳，咱们再
2: 咱们
0: 把您
2: 来
0: 给接
2: 接一
0: 进
2: 下
0: 来。
2: 市住建局工作人员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呀，这个事儿我们算是替南桥、北引桥、路西那个
1: 对，这社的居民
0: 地方圆是吧？
1: 对
0: 那
1: 对
0: 小
1: 对。
0: 区不太大，就很那个几栋楼。然后啊，这个业主说了，当地居民说能不能修南桥的同时啊，他看着这个工程即将竣工，然后也就有点着急了，说桥修的将来肯定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他家那个这个小区啊，唯一的一条进出中央大街这个引桥处的这条小坡路，很短暂的，路面破损了，然后能不能说这个随着这个南桥工程的施工，在它竣工前也能顺带把他们那个这个短短的这个小坡路给处理一下？
3: 你好，这个问题
1: 哎，
3: 啊，
1: 你
3: 就
1: 好，
3: 是
1: 哎，领
3: 你
1: 导
3: 好，
1: 好，
3: 不是，不是他领导啊，咱们这群众你好，就是你这个问题吧，我们已经上午上现场实地看了一下了，然后是跟南桥施工的，包括我们设计的，都现场看了一下，因为啥？你这个范围正好包含在我们的设计范围，因为啥？南桥它北面，因为啥已经抬高了嘛，是吧？所以整个桥面抬高了以后，所以整个路面然后跟着啥都得整体，是吧？都得排，这个都得处理这个路面。所以你那个引道吧，我们就是按照设计方案是从那个中央就是南街的桥头那块儿，离到你那块儿是将近40米。这40米的距离，我到你那块儿现场测量了一下，正好到过你那块小区门口那块儿。对，那块儿都要。这北引桥时候都得需要处理。
1: 哎呀，那我那桥下边引桥那块儿，就是我们小区这个坡道也能带一下，是吗？
3: 对对对，都带上了。
0: 嘿，
1: 哎呀，
0: 这
1: 太感
0: 好
1: 谢
0: 消息
1: 了，
0: 啊！
1: 太感谢了。
3: 啊，因为啥？咱们修桥不光，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咱修桥吧是不光说是整体的往前推，但也考虑咱周边那个
1: 对，周围
3: 居
1: 老百
3: 民的，
1: 姓，
3: 对，道路情
1: 确实
3: 况，
1: 有老
3: 不
1: 民。
3: 能说我桥抬高了，然后是把你周边的出行造成给群众造成出行困难，是吧？所以这
0: 太
3: 方
0: 好
3: 面
0: 了，
3: 都考虑到了，所以
1: 好
3: 设计上已经就是往你下就移40米。
1: 好嘞，好嘞，感谢主
3: 啊，
1: 持人，感
0: 非
1: 谢
0: 常
1: 领导，
0: 好啊，非常好啊。这个
1: 太感
0: 王
1: 谢
0: 女士啊，
1: 哎哎，
0: 您是一个热心人，而且特别好沟通，好了差了都不在意的这样一个
1: 是，我
0: 好
1: 就
0: 性
1: 是
0: 格
1: 追
0: 啊。
1: 求一下
0: 那
1: 那
0: 么
1: 个。
0: 坦率的讲，我没想到这个事情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啊。
1: 是，
0: 刚才
1: 确
0: 这
1: 实就是
0: 个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呢，这一句话就兜底的一句话，就说通盘都已经考虑了，并且
1: 哎呀，
0: 到现场实地踏勘看过了，
1: 好
0: 看
1: 嘞，
0: 过了，
1: 好嘞，
0: 接下来人家一揽子考虑，把这个事情呢都给你囊括进去了，所以呢就不存在刚才咱们讲的这个
1: 是，
0: 各码归
1: 咱以
0: 各
1: 为
0: 码的
1: 难
0: 事儿
1: 度
0: 了
1: 挺
0: 啊。
1: 大的，没想到人工作人员替我们考虑了，太感谢了。
0: 统统把那儿呢，这个虽然小区内的事情是跟那个大桥那无关，但是呢，作为一个市民关注的一个市政项目，然后呢，把沿途哪个地方连接处啊，这些这个有残缺的，或者需要这个完善的、修缮的，通通一并考虑了，这一件好事情。修桥的同时，人家还造福了当地关联的这个住宅区，便利那个当地的居民。因此啊，节目之后放下电话，您就可以在这个小区业主群里边表达这个好的心情了啊！
1: 好嘞，好
0: 哎，
1: 嘞，谢谢主持人，谢谢领导，谢谢大家。
0: 我们在这儿一并谢
3: 没
0: 谢住建局的工
3: 事，
0: 作人
3: 没
0: 员
3: 事，
0: 啊！哎，
1: 是，
3: 没关系。
1: 谢谢住建局领导，谢谢
0: 然
1: 主持
0: 后
1: 人，
3: 没事
0: 啊，然后这个一旦这个破路啊，

0: 重新修缮之后呢，您再可以跟顺势跟您那个物业公司啊提一提，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老年人呢进进出出，那毕竟是坡道，往上走不费劲。你要让这个刚才说八九十岁老人，他
1: 对，
0: 顺着坡往下走的时候吧，他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
1: 对，
0: 就让提醒物业部门从，长远的使用、日常维护这个角度啊，加两个扶手是比较好的啊。提这么个建议，把这个您的心情最后说给这个住建局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就此收线，好吧？
1: 好，哎，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不用，这是您上南桥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咱周边的群众。
0: 还真好。那么，
1: 好嘞，
0: 又说到
1: 没
0: 这
1: 想
0: 儿
1: 到
0: 了
1: 我们还
0: 啊，
1: 在计划之内，
0: 对呀，
1: 太感谢了。
0: 这个您贵姓啊？住建局的工作人员，这个
2: 啊，姓包，
0: 姓包，
2: 哎，
0: 好，包大人
2: 哎，
0: 包。那这个除了这个毕方园之外呀，桥北呢涉及到的住宅区有这种情况的，没什么，那东面就是林河公园了，对吧？
2: 不是，主持人，我跟你这么说，因为啥吧？咱南桥设计时候吧，拆高了，你知道吧？这桥整个高了，所以往下设计时候，就是咱不得把这个坡度得找过来嘛。对吧？所以只要是咱找的，就是影响的路面，咱都会进行处理。
0: 好，这是好事儿。然后啊，刚才这个女士电话接下来最初啊，她也提到这么两句，说这个修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这个白天夜里的这个施工，对他们近在咫尺的这个居民呢，日常休息啊，带来一些影响。这事儿啊，我们话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接住这个话啊，讲一讲。其实呢，请周边的这个居民对此应该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和谅解。为啥呢？有的时候吧，你可能看到了这个最热的时候，恰恰桥上是没有工人的。尤其前一段那个持续的高温，37度
1: 很不
0: 以上，
1: 容易。
0: 按照规定不能施工的。那昨天我们在办公室里还在讲这个话题。地表温度可能都达到70度了，你这时候你让工人在那施工是不可以的。那么什么时候呢？可能这个太阳落下去了，黄昏时分反倒可以施工了。所以呢，大家对这件事情啊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谅解啊。项目呢有工期，我们说按照施工部门呢面向市民的承诺，在今年9月末就将竣工。那么在这段期间呢，施工本身还有这个混凝土的养生期。你看着没人，那不是说不想干活，他必须得经过养生，然后才可以后续再去处理。现在呢，做这个浇筑两边的那个围栏，这个事情都马上就到这个最北端了。围栏弄好了之后，那么接下来就该是线缆铺设，然后路面的黑色沥青路面的铺设了。所以呢，就是摊铺啊，因此呢，这个工程呢越来越快了。但是呢，大家呢给予理解吧。如果可能还会产生噪声的话，那么给予理解。但是这个声音，肯定的讲会越来越小的。所以跟大家呢，各自就是包括王女士，您回去，但凡有机会跟大家说一说吧。
1: 是我非常感谢住建局，非常感谢主持人，谢谢大
0: 感
1: 家。
0: 谢住建局，就好啊。
1: 好，谢
0: 就这
1: 谢。
0: 样。但愿住建局的这方面，刚才这个，这包姓的工作人员，
2: 你好。
0: 人家这么一说，能给您这个毕方园小区的居民，以及大桥周边其他这个住宅区的这居民们，带来一个快意的午间时光。好，再会两位。
1: 好嘞，好嘞，谢谢主持
2: 待一会儿。
3: 好嘞，再见。
0: 哎呀，是一件好事儿啊，是吧？
3: 没
0: 我
3: 错。
0: 们之前呢还在说这个事儿啊，恐怕是，各码归各码的。
3: 没错。
0: 但是那人住建局说，因为桥整体抬高了，抬高了多少？40公分那是多少？就是抬高这部分，你要不能让这个周边的区域啊再弄台阶上去啊，会统筹考虑的。那么也就包括了刚才这个毕方园小区啊，那个坡路很短，通盘考虑了之后呢，就是接下来就会把这个顺势也去处理一下。因此呢，请有这种这个顾虑的当地的。

0: 居民们就是打消这个顾虑，没有问题的啊。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钞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钞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这位应该是易县七里河镇的民政助理吧，对吧，任先生吗？
2: 对对对。
1: 哎，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七里河镇大荒地村是吧？
2: 对对。
1: 我印象中好像这个村，昨天接两个七里河镇的电话啊，就是对方呢，也许这村名我记错了啊，他是一位五保户照顾对象啊。就说自己的这个房子啊，时间久了，他说这个电线呢，室内的电线老化，然后呢，希望这个能不能得到这个修缮，给他更换一下这电线。为这个事儿呢，昨天我们也宽慰了对方一下，当然呢，也有这个另外一种，就是和他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第一，我们建议他把这事儿啊跟村里边、跟镇里边，镇里边也提到了民政助理，大概就是这任先生啊，反映这个情况。如果可行的话，那么自然就会这个形成报告，然后呢报到这个县里去。如果不能的话，不足以支持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自己去考虑处理这个事情了，要花一点钱更换一下。不管怎么样，就这个事情提出来了，作为民政助理任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0: 那个，咱接到你这个电视台的这个通知之后啊，我这个和村长这个他支书也姚书记，上午亲自上他家去一趟。到他去一看呢，他那有房子，他前面有一套房，那两间是经过扶贫呢，头二年头三年，咱给他盖的房，盖两间，他没从那住，住在老后院老房里住的，他反映是老房子电线老化了。但这老房子，咱给他盖新房了，他不新房里住，他说新房里那个热，天都热，咱现在这气候也热呀。他说，所以说那后边老房里住的，他两一屋房，其实他一屋房，
1: 昨
0: 咱
1: 天
0: 给他
1: 确
0: 盖
1: 实
0: 房。
1: 提到了，说这个老房子是这个父母留下来的这个房产，
0: 对，那
1: 房
0: 老
1: 子老
0: 房根本就是那个居住的条件没有那好了，反正
1: 了。
0: 年久失修了，就跟这情况，咱给他盖房了，盖两间了，前边。有房，这
1: 他
0: 有
1: 说
0: 房。
1: 前面那房子是政府给建的，这个，
0: 对，
1: 现在是这种关系，那后边那房子电线老化了，对吧？
0: 对，后边那房老房属于电线老化，人家咱也不让从那里住，他非指着从那里头住。
1: 他日常生活呢，就是这个谁来有人照顾啊？
0: 他是五保户，五保户有监护人，有护理人，有人照顾。完了，他本身也身体也挺好，也挺健康。
1: 没有到这个养
0: 虽
1: 老
0: 然
1: 院
0: 岁数
1: 去
0: 大了，
1: 是
0: 他
1: 吧？
0: 也自己也有生活能力
1: 那还好。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是这样呢，就讲明，你比如说啊，不属于政策支持的。
0: 对，
1: 那这个我们就跟你必须讲清楚。
0: 行，
1: 相反，如果属于这个政策这个保障的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们也会给你讲清，帮助你去申请，对吧？凡事讲清，讲清之后
0: 现
1: 呢，
0: 在上午我的工作和那个和村那个姚书记和这工作都做好了，都做完了都，我都给他解释也清楚了，他也明白
1: 解释清就好。然后呢，要不然呢，有的时候啊是这样，这个。群众啊，他特别是像这样的，你比如说享受各种待遇的这个农民也好，市民也好啊，他容易把身边遇到的好多事情啊，都放到这个篮子里边去。这事儿国家管不管呢？这个事儿那个乡里村里管不管呢？等等吧，他都爱这样去考虑问题。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想啊，政策归政策，当您呢具有自身有这种这个。支配有这种支配能力的时候，那么还是优先去自行去处理一下。
0: 对，
1: 但是呢，昨天他也讲到一点切身的这个难处，就是年纪大了，去处理这个就是电线电的这个事情他不懂。那我们节目中还告诉他，这事儿可跟年龄大小无关，该不懂的就不能自己去弄，要不然。你这个事儿要出大问题的，不妨
0: 咱
1: 可
0: 也跟
1: 以就是，
0: 他解释清楚了，他也明白了
1: 明白了是吧？
0: 对，
1: 好，那就这样。但是呢，还有一点呢，这个任先生啊，无论这个更换电线、室内电线这个事情，最后怎么来面对、来处理，有一点就是从这个消防、从这个用电安全这个角度，可需要多上一点心。
0: 行，知道，
1: 因为呢，毕竟按他说的那老化了，然后呢，经常出问题，一旦要造成短路起火，烧了自家房子不要紧，又
0: 是，
1: 是连成串儿，那就不好了，对吧？
0: 我和村上已经动员这老人了，让他上前边那个新房里居住去
1: 那好，这个条件改善了之后呢，有一些隐患就不触及他了，对吧？哎，好吧，辛苦你们了啊，哎，好。哎，孟岩，昨天这事儿你可能不清楚，就是这对方呢是一个五保户，五保老人，说这个房子里边的这电线呢都老化了，经常停电，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电线老化这事儿啊，确实需要好好面对，好在呢，这个农民，尤其像这样五保老人呢，家里边坦率的讲，他在。用电的那个器具啊，包括这个大家电什么高耗电的，高那个，就是大负载的这样的家用电器少了很多，要不然呢还真吃不消。但有一点啊，我们也跟村里面沟通。

0: 的时候，包括镇上，就自己呀、啊，有足够的能力来支配一些费用的时候，比如说，换个电线啦，或者说请人家来换个电线了，给人家一点这个酬劳啊，自己但凡能够承载的，那么自己去做一做，对吧？因为有些事情人家说了，这也不是我们管的事儿。并且刚才你也听到了，你还动员他到那个政府给建的这个保障房里边去生活嘛，把后边那老房子啊给他就腾出来吧，要不然那年久失修，那电线电缆同样也是那样，容易出问题的。虽然是独居的五保老人，但是呢，我们也得提这样的，做这样的提示啊，安全，安全，必须强调这个安全，嗯。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34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
0: 嗯，是周先生是吧？
1: 是。
0: 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1: 那个我也向您反映那个小区那个灯不亮的问题，完了他们已经解决了。
2: 这么快哈？
1: 啊。
2: 昨天节目当中反映的。
1: 那您威力啊。
2: 那不叫威力，叫沟通能力。哪有威力呀、啊？
1: 是，我看几日，不着您不行了。
2: 没关系，这个事儿啊，昨天说到这儿了，我们就办到这儿呗，对吧？
1: 啊，不是，我看您那个，这不过那个，我只说看您挺温暖的，
2: 挺温暖的。好，谢谢您这样评价。
1: 谢谢啊。好了。
2: 好，然后接下来呀，就在今天晚间，看一看这个四盏路灯是不是可以正常使用了啊？
1: 啊，对，
2: 哎，
1: 对。
2: 再遇到什么其他的难处呢，可以再打电话给我们。如果亮了之后，那么大家出行方便，这个事情不再困扰大伙了，就好办了啊。
1: 对，
2: 好，
1: 行
2: 啊，那就这样。哎，好，再会。
0: 嗯，这是给我们来报喜来了啊，这个问题解决了。
2: 昨天呢，这老先生挺开心，开板进来就先表扬我们这个栏目，甚至不惜说到这个拿这个栏目与焦点访谈做比拟，还说到前总理啊到央视去视察调研工作的时候，跟这个焦点访谈座谈的时候给题词嘛，有那16个字讲出这些。但是最后

0: 话题一转就说他这个，流花南里92号楼大概啊，说那个这栋楼的西侧那条小巷那四盏路灯不亮，这事儿呢，他说他还去找了，哎，我们先来接这个电话，是不是跟这还有关联呢？看这灯又亮了啊，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啊，这是
0: 啊，
1: 另
0: 这
1: 外一个
0: 是
1: 诉求
0: 另一
1: 人。
0: 个诉求了，是吧？
1: 好，咱们来
0: 好，
1: 听听，您有
0: 对，
1: 什么问题？
0: 请讲。
1: 啊，我之前反映那个新马特停车场呢，它违规收费。啊，想问一下咱这个电视台这块儿啊，有没有跟进？有没有那个咨询一下行政机关，它这个是不是违规？
0: 这个事儿肯定有跟进，我们的调查记者还要给您做回应，但是他现在这电话，哎，进来了，我来看一下啊。喂，这应该是我
1: 哎，
0: 们调查记者的电话吧？喂，
1: 啊，能听到，
0: 好，金春，那这个刚刚啊，这个王先生，他在说到那个有关停车场收费的问题了，这在上周出现过这个相关的诉求，对吧？
1: 对，是的，
0: 好，那么我们记者呢，给您跟相关部门呢做了沟通了解，现在给您做一下回应，听好啊。来吧，银川。
1: 你好，主持人。啊，你好，宝盛老师。那个王先生，你好。市场局执法大队呀，针对王先生这个情况，然后也对直播1、2、3、4、5栏目的这个关注呢给予了回复。市场局执法大队是这样回复的，他说对王先生的诉求非常了解，对电视台直播1、2、3、4、5栏目的关注也非常的重视。执法大队的相关办案部门已经开始进行调查，将在15个工作日内给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明确结果，并将结果通报给直播1、2、3、4、5，希望直播1、2、3、4、5呢给予一定的时间这是他给予的回复。好的好
0: 这
1: 的，
0: 里
1: 我
0: 边
1: 收
0: 呢，
1: 听
0: 王
1: 了。
0: 先生需要您这个听清呢，就是呢，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大队，给出来的这个意见呢，就是针对您反映的这个诉求，他们做了记录了解，然后呢，15个工作日之内，针对您反映的情况，何去何从，会给予这个相应答复的。第一
1: 好的，
0: 是这个15工作日啊，其次
1: 明
0: 呢，
1: 白。
0: 他们也需要在此期间呢，对这个停车场啊相关的这个情况做出了解，然后呢，再给予从市场监管这个角度吧，给出相应的这个回应、处理决定的等等的啊，请您在这段时间内，你就可以静默，去处理自己的事情，然后呢，一旦对方做出什么这个回应来，首先他说要向直播1、2、3、4、5进行回应回馈，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转告给您的，或者对方直接联系您本人都可以的啊。
1: 好的，好的。
0: 因为那个停车场啊，区域很大，涉及到有商场，还有这个医疗机构。去商场的这个购物啊、休闲纳凉等等，这个用不了太长时间的。那么反倒是到医院去的人呢，无论是探视、陪护，还是接受治疗，家属的家人的车辆呢停在那儿，这可能就时间就长一些，半天一载的，这很可能还有这个，一天一宿之后呢，还在那儿停的，这情况都有
1: 对对，
0: 啊。
1: 上次也反映过，就是收费标准它
0: 是的，
1: 不详细，
0: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临近的这个停车场，比如说一路之隔的，然后呢，有的他就不是去商场了，可能也是去这个医院的，怎么办？这里面可能去处理起来吧，去甄别起来，会有一些麻烦。但是您说的对。就是分门别类的，从这个停车时间上给予这个明确规定，对吧？这个
1: 对对
0: 三小
1: 对，
0: 时之内多少钱，超过3小时然后多少钱， 对吧？
2: 然后对具体的区域哪个收费牌对应的是什么区域，
0: 嗯，
2: 也得明确。
0: 好，嗯，这个建议也提得好。然后呢，如果要是您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在此前的这个诉求当中啊，把这个已经完整的表达过了。
2: 对，表达过了，
0: 表达过了哈。那我想我们的同事呢也会把这个讲给相关的部门，但愿这个事情呢能有一个妥善的处理的结果啊。毕竟
2: 好的，谢谢。
0: 毕竟这个城市管理需要这个明细化，越细越有助于这样不出漏洞，对吧？否则的话就是大网一杀，稀里糊涂那样反倒容易出现问题，出现不解，出现这个纠纷等等的。你把这个细化了之后，大家去遵守就是了。嗯
2: 嗯，
0: 等待回音吧，啊，王先生。
2: 好的，
0: 好，再会。嗯
3: 嗯，
2: 好，再见。
3: 好，再见。
0: 我们这个调查记者呀，会辛苦一些啊，这个事情就跟进吧，咱们等待那边给做出回应啊。好，再会。
3: 再见。
0: 嗯，
3: 哎，现在这个停车问题确实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哈，尤其是像一些这种公共区域，它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停车场的范围，可能没有这个边界，这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有一些棘手了，就怎么判定它这个是不是在停车场范围之内呢？是不是应该按它这个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呢？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疑问。
0: 与车相关的话题呀，千丝万缕，说也说不清楚。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数次提到了说这个车位的问题，交管部门嘛，为了满足或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个驾乘人员停放车辆这种需求，不得不在这个慢车道上啊，部分慢车道上施化了这个停车位让大家停车。其实这是一种被动，为什么说不得不呢？就是被动的。原本你挤占了人家那个非机动车，这是不妥的，但没办法呀，就这样。那么就会把这个自行车、这个电动车等等这个骑行者，给他推向了这个道路的向道路中间，扩散，影响了人家那个机动车的行走。这都是一些难点问题，就交管部门坦率地讲，对这个事情也是挺头疼的。城市发展呢，道路的这个针对机动车的这个容量，从这方面远远达不到这个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所以就出现这些问题。人行道也被占了。我们曾经也接到过这个电话，说那个。杭州街嘛，就杭州街，附中那西墙外，说等孩子的这个家长们在那儿眼睁睁看着这个路就被机动车给占了，完了他们接孩子放学回来就把这个都跑到那个快车道上来了，不安全。确实是不安全，我们也把这个事情也反映给这个交管部门了，但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在陵南新区，甚至在开发区，这样的棘手的问题呀，都不称其为问题了。但在老城区却必须得面对。刚才这位王先生说到了这个停车场也是。现在呢，你看，只要是能停车的地方，足够大的、足够宽敞的地方，都给变成这个收费停车场了。哪儿哪儿都是那个横杆了。对不对呢？妥不妥呢？我们不去说它了。但是大家呢对这事情有看法，我们也接到过相关的诉求。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在收费环节上啊，一定要把它理清。停多少按小时计费，你就按小时来。按这个捆绑式的，你比如说三小时，或者这个八个小时，总之还有这个隔夜的。你用什么方式来界定它，不至于出现问题。在这个区域，你比如说，从1到20这个停车位，那就是长时间停车的，它在这儿收费标准就执行那个。其他对于短3小时以内的，你就放到其他的停车位上。

0: 总之就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一团乱麻，你还得有头绪，这个需要管理部门呢，因地制宜，拿出切合实际的办法来比较好。这个诉求人，穆言感受到了吧？那王先生，其实人家，所讲的内容反映的情况，属实，那个是一个事实。那么诉求整体诉求有理有据的，所以呢，难得有这样的高层次的诉求反映，我们呢就把它真正的妥善来面对，沟通给相关的部门，希望能够按照对方的诉求人所讲，所这个所想，把这事情呢搞得，有一个很好的出处。以后毕竟呢，这个停车场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啊，尤其是医院与商场搭界这个地方，怎么来面对它？从长远的角度，拿出好办法来。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4。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那个，我有一个施工债务问题，想给咱栏目反映一下。
2: 您请讲。
1: 那个2018年，我给锦州友和海印包装有限公司做的这个净化车间工程这么一个项目，2018年开春吧，开始给他干，干了有半年多吧，因为资金问题啊停了，停了。后期隔了几个月啊，有钱之后我们又干。连续断断续续干了有2年吧，2年算是基本上室内的装饰和通风、装饰、空调、通风，所有东西都完工了，就差那个主机了。主机呢，他当时没有钱，就说我们这个不做了，我们有个老车间，把这个老车间呢，那个主机呢搬到新车间。我说你不用，有一个问题就是啥，风量可能达不到，因为这个大车间呢。空间大了不少，我怕你达不到。他们说这个我们自己想办法，所以说呢，他们自己挪过去，他们自己装那儿了。他说你给我连上就行，达到达不到啊，跟你没关系。那我就给他连上呗，连上了。验收呢，第一次没过，第一次没过验收，完了又整改，这是2022年整改，拖到2022年，2022年我给他整改，又加了一台8万风量的机组。又加了一些管。

0: 管道和那个其他的配件什么的，一共是30多万。因为我18年跟他合作吧，之前的钱啊都给了，我还没在意这个事儿，合同呢也没签。那个当时那个文总的意思是，老李你就干就行，干完之后吧，那个最后我给你减轻一下，就验完收一次给你减轻。我行，那咱就干呗，已经合作好几年了，都挺信任的，我就给他干完了。这个期间呢。机主给他，我给他进了一台风机箱，安完了，检测了。当时他们要求是啥？就是我当时风量不够，他排应该是这个车间，应该这个净化车间应该有排风，有排风有回风。当时他们甲方提出来要求啥呀？排风啊，我自带排风，我不用你们设计排风，所以呢排风就没接。当时人家来验收的时候呢，需要静态验收，他要检测这个尘埃粒子，看能不能过，所以你设备都不能开。这么一不能开呢，他那个排风机就没有了，他设备不能运转啊，所以他没有排风，只进不排，所以他负压了，
1: 李先生，
0: 负压他没，
1: 我打扰您一下啊，
0: 啊。
1: 您反映的就是，您是作为这个乙方的工作人员出现的，是吧？
0: 对对，
1: 跟甲方有这个工程建设这个合同关系，甲方呢是锦州的企业啊，
0: 对，锦州企业开发区的，
1: 开发区
0: 对，
1: 的，然后呢，现在形成什么18年或者22年，在这个期间呢，形成了一个工程款的拖欠，是吧？
0: 18年到22年、21年，他那个就减轻了，之前那个就从21年。后期干的他没给，就是这次整改，他没给，因为他风量他用的老机组，他风量达不到。
1: 不，你听我说，我刚才呀，打断您说话呢，
0: 没事，
1: 也是因为这个。就是在项目合作进程当中啊，涉及到专业性太强的，你就无需在这个平台上陈述了，大家听不懂。就是简单的简明扼要的讲，说我们给甲方干活了，但是呢，他欠我们钱，欠多少？
0: 对，30多万，34万吧，
1: 欠了34万。
0: 对，
1: 你们为这个事情，然后呢，都通过哪些手段了？
0: 我找到，因为这个文总吧，他那个到后期啊，他说去海南，又说出国，始终找不着他，当时我就给他那个工地那个负责人呀。一直跟他对接，我给他说这个工程也做完了，验收也完事了，也合格了，证也下来了。我说咱先把合同签一下吧，我说公司催我那个什么呢，那个交合同的往上，就始终推，一直推到现在。完了，我这个期间呢，找过他那个厂子的负责人、厂子的副总，包括调总的2个副总，我都找过。完了，他家是一个家族企业，他父母呢，我也找过。一开始他父母就是我问问这个事儿，过问一下到底咋回事儿，我了解透了，咱得解决。我找他了有1年多2年吧，我说我光说也不行，我说你看这个合同具体有啥东西。自从我说了这个话之后，就是他父母就不接电话了，也不沟通这个事儿了。就是他儿子我找不着，他父母呢，人家说我不知道，所以现在就是。很尴尬的事，就是他公司那人呢，就是你得找老板，这事就一直卡在这。期间呢，我去他厂子找过，人家就是说
1: 您
0: 我不知道。
1: 是
0: 这
1: 对
0: 期
1: 方
0: 间呢，
1: 是啊，那个，
0: 这
1: 这是一家什么企业啊？
0: 是一家锦州友和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1: 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是吧？
0: 对，
1: 叫锦州永和，
0: 有朋友的有。
1: 永和，
0: 对，和是和气的和，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1: 企业所在地、注册地在锦州开发区是吧？
0: 对，辽宁省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海街，友和包装。
1: 然后啊，你们之间这个工程款的这个纠纷，对方认不认？
0: 他一开始认，他后期不认了。就后期也没说不认，他就说，这个当事人啊，我找不着他，他电话也换了，微信也拉黑。

0: 来，这个他父母呢，人家就不知道。包括当时他那厂子，
1: 从这个22年呢到现在，又经历了这个4年的时间了。
0: 对。
1: 然后您为这个事情，我刚才问了一句啊，就都通过哪些手段来索要这笔工程款？
0: 我可能在
1: 你找律师了吗？
0: 24年，我找过那个信访，信访说你这个我们管不着。
1: 你找信访白找，那没有用。
0: 对他们不管。
1: 就是你得找对了地方。信访不管你们甲乙方之间这样的事情啊。我问你，就是你委托律师没有啊？
0: 我提前咨询过，不过没委托。
1: 那现在咱们这样说啊，你包括你到信访部门去陈述啊，这个不是说人家那个拒绝你，而是从分工上就不归人家管这件事情。得弄清啊。现在你赶快，你要想要这钱，你抓紧去找律师。咨询归咨询，你委托律师作为你的这件事情的代理人。抓紧时间啊。
0: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打断一下，因为这个事儿我咨询过一回，也打过12345那个免费咨询律师。当时我打完之后啊，他家都知道了，他那个当时那个谁那个他家那个。这个谁这个门总他母亲啊，就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听说你要那什么那个起诉啊，我说没有，我就咨询了一下，啊，他就这从那之后就是也不沟通了，没这方面事了，就这意思。
1: 就是现在的情况是4年之后，你这个30几万的工程款，你不是还在挂账吗？你还没拿回来吗？对吧？
0: 没有。
1: 哎，
0: 对，
1: 所以说呀，你赶快去采取其他的步骤办法的，你该请律师你就请律师，然后呢，该起诉就起诉。你两个这个相应的合同。围绕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工程的合同还没有，对吧？
0: 我当时给他那个负责人发过电子版的，他负责人也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他老板就是始终没签这个字儿。
1: 你没签就相当于没有啊。
0: 对对对，是
1: 这
0: 意思。所以说难就难在这个问题上了。
1: 你就包括你打印好的文本，你放到人家那个这个负责人的办公桌上。他只要不签字不盖章，实际就等于无效的，没有空白的。
0: 我认为是现在啥呀，他有点涉嫌那什么了，就是说一开始就不想给这个钱。当时我和他父母也沟通过，我说你把本金给我也行，是吧，利润我也不要了，这毕竟也是20-30万的工程，对吧，对于谁来说20多万、3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说实话跟他沟通了无数次都不好使。
1: 您这个其实啊，甲乙双方的事情，你可以最初的时候到市场监管部门，请他们这个监督合同的履行。但是呢，这件事情由于你说了，对方呢起初跟你之间是有合同的，但后来由于合作的久了，关系建立起来之后，最后一次反将你一军，说不用签合同了。
0: 不是我不用签，不是不用签，当时我说了提出的事咱不得签合同吗，对吧，
1: 人家没跟你签呢。
0: 对他没签，他说你先干完之后验完书合格，一次性就给你就完事了。
1: 没跟你签合同，包括说的这些话，事实上就意味着无形当中或者有意的就给你挖下一个大坑。
0: 对，
1: 那么如果你说所讲这些内容啊属实的话，李先生啊，你抓紧去找你该找的这个，我刚才我们给你提建议啊，去找律师。赶快去找，你要不然吧，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你最后你可能这钱你都要不回来了。抓紧时间啊！
0: 行，好。
1: 然后呢，你不外乎。

0: 就支付一点这个酬劳，这个佣金呢是国家政策规定了的，这个发改委的物价局审批了的，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都把这个上墙公布的，所以你就按照那个你们之间谈，但是前提是他把这笔钱给你要回来，这是重要的。你要老是这样沉溺于说你们沟通完了都是这个对这事情的个人判断当中，你不去往前迈步。还是如此，所以赶紧去找律师啊！人家会告诉你，该发律师函是人家的事情，该起诉是他帮你一起向法院提交的事情。总之，赶快去做，好吧？不说了，
1: 行，好，谢谢啊，
2: 好，再见。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锦衣新校区建设提速，多栋建筑主体完工。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及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突出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坚持存量清零、增量遏止，紧跟犯罪形态变化，保持凌厉严打攻势，抓实常态化治理，攻坚整治行业乱象、基层顽疾，重拳打击新型黑恶犯罪，做到精准施策、靶向打击。要强化深挖彻查和打散破网，加大案件查办、线索征集、宣传发动力度，深挖黑恶问题背后的腐败问题、失职责任，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针对补齐行业监管短板，守牢社会安全稳定底线。会议对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把集中整治群腐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紧抓不放，聚焦4+10+3+3整治布局，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下决心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的具体问题，让老百姓真正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把整治成果固化下来，建立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实现从一时改向长久治转变，让整治成果更加有效、更可持续。会议对从严抓实近期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系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1+4+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绝无一失。要加强平安锦州建设，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大公共场所安全防控力度。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聚焦矿山、危化、渔业船舶、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筑牢安全度汛屏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要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管理和教育，做好水库塘坝等水域安全提示，严防溺水事件。要加强景点景区安全管理，强化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涉山涉水景区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要加强道路安全管理，巩固百日攻坚成果，加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确保道路交通和运输安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由中铁11局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重要节点，多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为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2: 记者来到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现场，了解到该项目作为省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
3: 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份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竣工交付，主体工程在今天全面封顶。进度比预期计划提前了1个半月，在施工中，我们承建单位以建设优质工程、阳光工程为目标，着力打造安全质量示范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配足各项资源，精心谋划，顺利完成新校园建设的各项任务。
2: 该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教学科研硬件水平，优化育人环境，为培养崇尚医德、躬行求真的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助力我市教育资源优化，更好地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

0: 经济社会发展。
1: 随着图书馆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的浇筑啊，我们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的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样是我们这座未来的医学殿堂从蓝图走向现实最关键的一步。我们的一期项目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7万平米，建设的内容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还有学生宿舍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的核心功能设施。我们项目的定位呢，是建设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的医科大学。后续我们将继续与各参建单位通力合作，秉承首善标准和工匠精神，全面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确保新校园建设在2027年9月底如期竣工。
0: 为贯彻落实省市五彩消费季工作安排，近日2026锦州新秋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整合多行业资源，政企携手，商文旅融合，为市民游客以及在校大学生打造惠民消费盛会。
2: 启动仪式现场推出汽车、家电、数码3C 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开展换新服务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多家商贸机构、汽车行业协会配套专属补贴，把优惠送给各类消费群体。同时，活动围绕高校开学节点，面向学生群体推出数码产品专属折扣，同步上线锦辉校园通信套餐，精准激活青年消费市场。此外，活动还联动石油企业推出加油立减充值赠券福利，降低市民出行消费成本。
3: 大商锦州百货大楼于8月15日至9月30日重磅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商场全面推行家电以旧换新上门服务，联动海尔、美的、格力等百大品牌，在落实国家补贴政策基础上，叠加品牌专项补贴与大楼74周年庆店庆补贴、赠品补贴等，实现家电全品类折上折优惠。本次活动兼顾优惠与服务，实打实让利回馈锦城消费者，欢迎到店体验选购。
2: 活动现场两大主题展销展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一线一品锦州好物展销区汇集各县市区老字号、农特产品与特色美食，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品鉴体验同步开展，助力本土特产出圈。
4: 紧扣优化供给、提振消费这条核心主线，率先开启秋日促消费序幕，聚焦以旧换新五进行动，大学生开学季专属优惠、出行加油让利三大板块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创新打造锦绣旗袍首发首秀消费场景，培育消费新热点，满足消费新需求。下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要节庆节点，策划推出多场主题促销活动，丰富消费场景，提升供给品质，持续为锦城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2: 暑假期间，社会实践认同心、文化传承正当时。日前，临海市萧军纪念馆暑期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一群小学生化身文化传播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萧军事迹，讲述本土文脉故事。在实践锻炼中厚植家国情怀，让优秀本土文化在少年接力中代代相传。
0: 走进萧军纪念馆各个展厅，朝气蓬勃的小小讲解员有序值守岗位，他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以稚嫩清晰的语言为参观市民细致讲述著名作家萧军的生平事迹、创作道路与精神品格，生动传播本土文脉与人文精神，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萧军文化的独特魅力。本次上岗的暑期小小讲解员均来自临海市各小学，为保证讲解质量，他们均通过系统岗前培训严格考核后颁发聘书正式上岗。他们除了担任临海市萧军纪念馆假期义务讲解员外，还将立足校园阵地，为师生讲述萧军故事，传播本土优秀文化，让文脉传承浸润日常教育。
5: 本次小小讲解员上岗活动是青少年实践育人的生动举措，我们通过岗前专业培训与实地上岗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和社会实践能力，更让青少年在传播红色文化、本土文脉的过程中厚植爱国家乡情怀，以少年之力传承经典、传递文明。
0: 少年有

0: 志，薪火相传。此次活动让青少年从文化倾听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以少年之声讲好本土故事，传承经典文脉，进一步丰富了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助力文明先锋与优秀本土文化代代更续。8月16号，古塔区敬业街道党工委整合党建共建资源和辖区商户资源，开展党建赋能夜经济、中医惠民润邻里特色夜市市集活动，以党建红点亮烟火气，以中医暖服务浸润邻里心。记者在现场看到，市集设置义诊惠民区、辖区企业展销区两大特色专区，功能清晰，服务贴心。辖区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来往居民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体质辨识、健康答疑以及全科义诊服务，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中药健康服务，
1: 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享受到各类公益服务和平价好物。活动既有烟火气，又特别暖心，充实了我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0: 在辖区企业惠民展销专区，来自街道各社区的优质诚信商户齐聚现场，日用百货、特色农副、便民好物琳琅满目。参展商户经过严格筛选，主打惠民平价、品质保障，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心消费、实惠购物，切实激活辖区夜间经济活力。
2: 我们近距离的跟居民消费需求，让街坊邻居家门口的平价选购本地的产品，也借助企业拓展线下展销口碑传播渠道，实现企业让利惠民。
3: 此次市集活动给了我们深入基层普及口腔保健知识的契机，也让我们有机会以公益形式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服务辖区群众健康需求。
0: 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在岗值守，全方位保障市集安全有序、文明开展，让居民逛得舒心。本次特色夜市市集活动通过整合党建共建、医疗、商户多方资源，做实做细民生惠民服务，同时盘活了辖区夜间商业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日前，知家乡、见家乡、爱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县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县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未来黑山县将持续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7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郭景新，男，现任锦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拟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8月24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新闻。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坐落在阜新市溪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团队创新。
1: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车间，湖光闪烁，机声隆隆，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截至目前，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2: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这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级卤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
1: 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始终把产品开发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线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依靠创新成果，2023年阜新封闭母线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及辽宁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作为阜新本土的制造业企业，公司始终坚持立足阜新，辐射全省，优先选用本地原材料供应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也为地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公司紧扣辽宁发展需求，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点研发适配抽水蓄能、火电、新能源等领域的产品，助力辽宁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2: 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0: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锦州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3: 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4个村、3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

0: 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锦州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1: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土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0: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2: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洞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3: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0: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4: 日前，由盘锦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牵头，联合兴隆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共同打造的东北新发地零工服务点正式挂牌，全面投入运营。
5: 该服务点设在盘锦新发地招商服务中心一楼，结合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交易体量大、旺季用工集中、日常零散用工频繁的潮汐式用工特点，重点聚焦市场生鲜分拣、货物搬运、临时理货、货品装卸等各类临时零散用工需求，常态化收集商户用工信息，精准登记零工人员的务工意愿、上岗时间等求职信息，搭建起规范、高效、正规的用工求职对接桥梁，有效破解以往商户临时招工难、务工人员找活渠道零散、对接不规范的难题。
6: 现在有了这个零工服务点，招工更方便，成本更低，快速补齐临时用工的缺口，帮我们商户解决了用工的一大难题。
7: 零工驿站对于我们商户而言，主要是一个高效、可靠且免费的灵活用工平台，能切实解决招工难和用工贵的问题。
5: 为精准匹配供需双方需求，提高服务效能，盘锦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专门派驻零工服务专员开展日常驻点服务，为市场商户和零工群众提供面对面、一站式供需匹配、岗位对接等公共就业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劳动权益保障、咨询指引等便民服务，进一步规范市场零工用工秩序，让商户招工省心，群众务工安心。
8: 站点开展岗位发布、求职登记、用工对接和政策宣传，让零工朋友找活更方便，商户招工更省心，打通灵活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切实为市场和群众办实事。
4: 日前，国家生态环境部公布2026年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志愿者乌春雷成功入选，全省只有一人获此殊荣。
9: 近年来，乌春雷扎根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龙源湖湿地，十年如一日。

0: 坚守生态保护一线，默默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自2017年以来，乌春雷常年开展鸟类观测、湿地踏查和影像记录，累计记录野生鸟类182种，包含黑冠、白鹤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搭建起县域鸟类资源数据库，补齐了辽西生物多样性基础资料短板。他还牵头成立野生动物保护联盟，带动30余名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湿地巡护、鸟类救助等志愿工作。他自筹资金创办文博展馆，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展览，以实际行动传播绿色理念，守护绿水青山。
1: 这次啊，能够获评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对我来说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始终坚信，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群人的力量才能走得更远。所以我牵头成立野生动物保护联盟，让湿地保护从一个人手变成一群人护。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坚守一线，把生态观测做扎实，把科普宣传做深入，把志愿队伍做强大，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
2: 近日，葫芦岛市公安局联合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押解非法捕捞涉案嫌疑人王某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进一步厘清违法行为，以雷霆手段筑牢休渔防线，震慑违法行径。
3: 行动期间，执法队伍严格规范执法流程，押解涉案嫌疑人王某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逐一核实违法作业位置、作业方式、违规网具布设范围，全程固定影像、书证、人证等全套执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置合法规范。
4: 水域生态不容破坏，非法捕捞绝不姑息。针对刑法第340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公安机关坚持行刑先接，对待禁渔期使用定龙网等禁用网具捕捞的行为，依法予以刑事打击。
3: 执法人员现场组织渔船清理起获非法定制串联倒须龙，该类网具属于违规禁用渔具，具有密目绝户、大小通捕的特点，会严重破坏近海鱼虾贝类幼体资源，对海域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经过近八个小时的连续海上作业，最终将王某等人的作案工具全部缴获。王某对捕捞上来的违规网具和渔获物供认不讳。目前，涉案嫌疑人王某等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4: 在此警示广大渔民群众，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下一步，公安机关持续深挖捕捞、运输、销售等完整链条，筑牢渤海湾生态安全防线。
2: 当前正值水稻孕穗扬花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集中蜕壳、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持续高温天气给盘锦市稻蟹共生种养管理带来严峻考验，为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上门送技服务，助力农户科学抗高温、稳生产、保丰收。
5: 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张霞村的连片稻蟹种养基地，种粮大户郭斌正在查看自家的水稻长势。据介绍，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让田间水温持续升高，水稻生长和河蟹养殖都面临不小压力。针对农户的担心，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实地查看水稻长势、田间土壤伤情、水体温度、水质变化以及河蟹涉食、蜕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为农户现场把脉问诊，开出高温管护良方。
6: 现在的这个高温节气呢，就对于病虫害的发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通知农户在提前进行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然后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管理措施和关键的栽培技术特点，然后让老百姓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5: 针对稻蟹养殖管理，农技人员细致讲解高温期。

0: 水质调控、科学投喂、增氧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高温天气水体耗氧量大，容易出现缺氧、水质恶化、河蟹应激反应等问题。技术人员指导农户合理控制投喂量，避开正午高温投喂，及时疏通沟渠，置换活水，适时增氧保洁，减少病害发生，保证河蟹安全度数顺利蜕壳增重。
1: 如果有那个黄沟的情况下，尽量加深水位，再给黄沟加到一米以上。就没有黄沟的稻田吧，要再保证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预防这个河蟹受热。
0: 盘锦市将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和技术帮扶，通过现场指导、微信群推送、短视频科普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普及农事管护知识，为盘锦市稻蟹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0: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2: 十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打了十个账号，然后要给钱。
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弃金弃券。
1: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这里重量不一样了。
5: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6: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1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当时太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9: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管那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
2: 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也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